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2: 最好的自己，
1: 若你决定灿烂。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当今职场啊，跳槽呢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儿了。今天这谁谁换了个光鲜的工作，明天那谁谁又挤破了见异思迁的男女之事哦。设想一下，就在明朝的一个春夜，秦淮河畔的雕花楼内，一位富商紧拥着歌妓，一会儿畅饮美酒，一会儿尽情欢愉。不过他突然就注意到邻桌的女子显得更为青春靓丽，于是便向老鸨使了个眼色，说：“妈妈，我想跳个槽。”在场之人无不心领神会，可那歌妓却瞬间沉下了脸。这样的画面才真正展现了跳槽意思最初的本来的面貌。清代学者徐珂在《清拜类钞》里头说得很直白，原指妓女而言，为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之旧饮食，宜旧别槽耳。意思就是说，就像马匹吃腻了这个槽的草料，转头去找另一个槽。青楼女子见着更有钱的恩客，就抛弃旧相好，这才叫真正的跳槽。更绝的是明代冯梦龙收录的民歌《挂枝儿》，里面有首跳槽歌活灵活现：你风流我俊雅，和你同年少两情深，罚下愿再不去跳槽。这分明是青楼女子在哀求薄情郎别移情别恋，哪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么轻松随意。有趣的是，跳槽后来不但用以形容妓女变心，也被用于指嫖客喜新厌旧。沈复在《浮生六记》当中吐槽表妹夫说：“金翠明红，今天宠爱这个妓女，明天爱恋那个，完全就是一个跳槽的专业户。”由此可见，在古代这个词儿带有深深的香艳气息。这样问题来了，如此不雅的词汇怎么就成了当今职场术语了呢？有人说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人们把工人比作人力马匹，换工作就像马换槽。也有人认为这是对枯燥工作的一种自嘲，把老板当恩客，把同事当青楼姐妹。有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滩，或许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时有很多洋行的白领喜欢去长三堂子进行应酬，将青楼行话带入了职场。比方说叫女同事小姐，谈生意说开盘，而辞职自然就变成了跳槽。这些词汇褪去了那股风尘气，反而显出了几分摩登的韵味。如今在写字楼里，没人会将跳槽的本意联系起来。上一次听零零后实习生说拿到大厂 offer 准备跳了，我差点就笑出声来。孩子们，你可知晓自己要跳向的是何种槽？

但转念一想，语言本就处于流动之中，又何必拘泥于它的出处呢？古人追求的是风流潇洒，今人谋求的是心思翻番。语言就像是一条隐藏的河流，表面上看起来极为平静，却深藏着时光的积累。如今平平无奇的词汇，也许正承载着过去的韵味，在我们的言谈间缓缓流淌。来听，这是国风新语、浮生梦、新社共同带来的《探窗》。

0: Good morning.
1: Hi,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Good morning.
3: 早上好。
4: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5: 早上好。
4: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沧海，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2: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2: 不停远行，
3: 相约好时光。
1: 听，世界就在耳边。
4: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

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身上最强大的是韧性，再泥泞也能生存。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心酸，或许是夜深人静时

独自啃食的压力，或许是人前微笑，人后默默承受的委屈。在泥泞的道路上，即使走得艰难，也总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平衡点。那些能走远的人，心理韧性都很强。著名诗人艾青，出生在一个经济优渥的家庭，但是艾青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留下了后遗症，因此艾青背上了克母的骂名，被丢给了百里之外的一个农妇，每天只能穿着粗布麻衣。

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0: 365天里，母亲没有一刻不再为我们费心操劳。每一天的辛苦付出，染白了昨日的青丝。当我们长大，母亲老去，请像她照顾我们那样，无微不至。有爱，每天都是母亲节。自在随心，文艺914。
1: 三十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光影流年，
0: 光影流年，
2: 抹不去艺术华彩，
0: 抹不去艺术华彩。
2: 那些声音，
0: 那些声音，
2: 那些身影，
0: 那些身影，
2: 无需刻意想起，
0: 无需刻意想起，
2: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0: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2: 岁月留痕，
3: 相约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我亲爱的朋友，你在炒菜的时候是不是也习惯着瓶瓶罐罐抓起来就倒？特别是酱油哈，我们家里头基本上都有两瓶，一瓶呢是生抽，一瓶是老抽。有时候你可能也分不清到底该用哪瓶，只是模模糊糊的记得生抽鲜一点，老抽颜色深一点。可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生抽老抽这个抽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别小看了这个字儿哈，大多数人都以为它是抽取的意思，老抽、生抽、抽取出来不就行了？好像这酱油是从哪里抽出来似的，听起来很高级，其实啊，这个抽压根儿不是工艺。

一术语，它是从粤语来的，就是大湾区广东话。在广东话里头，酱油呢被叫做抽油，读音差不多就是抽油。久而久之啊，大家就开始直接简称为抽。所以呢，生抽就是生酱油的意思，老抽就是老酱油的意思，是不是一下就清晰了？这不是抽出来的抽，是叫法里头留下来的抽，是从广东话粤语那边整出来的。广东话抽油，就把抽油抽出来变成一个字，就是酱油的意思。知道了抽是怎么来的，生和老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两个字也很有讲究，酱油酿造出来之后，最早一批榨出来的那部分颜色浅味道鲜，被称为生抽，而继续发酵浓缩之后，再加上糖焦糖色等，这个颜色更深味道更浓的就是老抽。简单来说，生抽呢就是比较年轻的酱油，主打提鲜，老抽则是资深的酱油，负责上色。你在家里头炒菜凉拌还有煎鸡蛋的时候放点生抽，味道会更鲜美，有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道理。红烧卤味还有焖肉的时候用老抽，那颜色就特别有食欲。很多人做菜图省事儿，那整道菜只用一种酱油，结果不是颜色不够就是味道不鲜。其实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两种都用，生抽负责味道，老抽负责颜值。说到这儿再告诉你一个冷知识哈，现在超市里头还有一种酱油叫头抽，你不信的话去超市找找看，除了生抽跟老抽还有头抽，就是头一茬头一个头发的那个头，头抽。你见过头抽这种酱油吗？这个头抽啊

0: 还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0: 这是太行山人唱出的一首气势磅礴的抗日之歌。这首歌直到今天仍为充满爱国激情的中国人高声传唱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拉开了全面侵华的战役，中华民族危在旦夕。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筑成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父亲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当时父亲不到34岁，师长刘伯承和父亲正式在一起工作。一个师长，一个政委，就这么着，一搭档就搭档了13年。父亲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起当年他到129师报道的情景。
1: 哟，邓政委，你好。
2: 啊，你好。你们柳司当是不是开回去了？
1: 是的。邓政委，我们还没来得及欢迎您呢。
2: 欢迎就免了吧。你们把我安排在哪里组啊？
1: 报告政委，还没安排。政治部在后山沟，刘师长说，先听听您的意见。
2: 参谋部在哪里啊？
1: 在后院。
2: 刘师长在哪里办公啊？
1: 邓政委，就在这里。
2: 刘师长在哪里办公，我就在哪里办公。
1: 这不委屈你？
2: 就这么定了。
1: 是。那邓政委，时候不早了，那您就在刘师长这儿住下。
2: 对。

0: 小平啊，给你安排了住处，你非占我的地盘。
1: 你呀，白翠熊，我不能白白占你的老巢。来来来，你看，我带来一份见面礼，送给你白翠熊。
0: 什么宝贝啊？快拿出来看看。
1: 来，你看，陕西河北两省的军用地图。
0: 哎呀，好东西啊，这地图从哪儿来的？
2: 打鬼子，媳妇在家里照顾我，等她回来再办喜事。
1: 老人家，你把抗战胜利以后的生活都安排了嗦。
2: 哎呦，我还把小鬼子的末日都安排好了呢。
1: 老人家，我们一定按你老人家的安排杀落日本鬼子，好不好啊？
2: 好
1: 好
2: 好。
1: 谢谢你老人家呀。
3: 张银子，
4: 哟，
3: 把这个小红军交给你了。
4: 是，跟我走吧。
5: 是。
6: 哎，张兵，张兵
7: 好啊！我也报名。
8: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129师打日本鬼子，欢迎大家。
9: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129师打日本鬼子去。
10: 我报名，
11: 我报名，
12: 可以报名。

0: 超强一国人的脊梁啊，在巍巍台上由北向南绵延700多公里，巍峨矗立在华北大地上啊。
1: 我看呐，这太行山就是一道坚强的民族抗战的脊梁，威武不能屈。根据华北战局的发展情况，中央军委毛主席调整了战略部署，我军要发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

0: 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面对这连绵起伏的太行山，你就会知道日本是在同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在作战。
1: 对手，将军，我们的对手是刘伯承、邓小平。
0: 东条军，你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1: 将军，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
0: 哟西，
2: 邓政委，129师向党请示。

0: 下达战斗命令吧。
1: 刘四子，你就下命令吗？
0: 好，刘参谋，到。现在我命令386旅两个主力团由陈赓指挥，设伏在神头岭歼灭敌人主力，陈锡联769团向敌城进攻，引出鹿城和涉县的出援敌军，集中歼灭日军。
2: 是。

0: 东条军，你看看吧，这是八路军的战报，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战果。1938年3月神头岭伏击战，歼敌1500余人，缴获枪支骡马数百。在刘邓指挥下，129师连续获得了长城口、神头岭、响塘铺和长乐村战斗的胜利。
1: 将军，中国的八路军是很奇怪的敌人，我认为太行山那里是死地。
0: 你说什么？
1: 太行山那里是死人的地方
0: 啊？不不不，你说太行山是死地，它不是大日本皇军的死地，而是八路军的葬身之地。
2: 嗨，北子秋，
3: 嗯，
2: 你看这个宝字上
3: 啊，
2: 德国军队出动62个师，2800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

0: 在东方慕尼黑的阴谋下，日本侵略者用主要兵力打击咱们八路军和新四军，重点攻击华北地区，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和扫荡。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到了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威胁呀。
1: 目前应该让所有的部队都知道，无论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绝不会变更的。我们幺二九师要配合其他部队打一场

0: 俺中央部署执行。
1: 是。
2: 刘邓大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投入到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胜利，给盘踞华北的日伪军和主要交通线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3: 将军，对华作战已进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4: 那你
5: 杨军，当初我们以为只要交通有保障，灭亡中国不成问题，没想到八路军切断了我们的交通命脉，就像切断血管一样，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我军的秋龙政策。
6: 八路军到底想干什么？
3: 杨震，八路军要吃掉我们的

0: 好，董票君，那我们就给中国人来个杀光、烧光、抢光。
1: 报告。
0: 嗯，
1: 将军，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八路军要完蛋了。太行山发生了特大蝗灾，他们都要被困死、被饿死了。
0: 哟西，哎哟西，
2: 报告，邓政委，用农药和上白糖，蝗虫吃了肯定得死。你们看，
3: 小老红军，你这个白糖是从哪里来的呀？
2: 这是你留给刘师长的，刘师长都让我拿来了。
3: 哎，雷成兄，
4: 哎，这个蝗虫不是一只两只，而是上亿只啊！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白糖，还有没有啥子别的办法呀？
5: 在历史上，太行山蝗灾死人10万20万不稀奇，像这样特大的蝗灾是百年不遇的。

0: 我是说，不，绝对不行。然后我是，要么就抽身。
1: 对呀、啊，发动所有太行山居民打蝗虫，用手打，用火烧，打一场消灭蝗虫的人民战争。

0: 蝗虫，度过灾荒。
1: 首长，我要争做灭蝗虫能手。
2: 好啊，等灭了蝗虫，种了庄稼，搞起大生产，我们的小老红军长壮实喽。我就批准他回家娶媳妇。
3: 是。

0: 进来。
1: 报告刘师长，邓政委，据可靠消息，日寇辎重在今天夜间12点左右路过老头岭一带。
0: 哦，快拿地图来。
2: 是。
0: 这儿地势险峻，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张参谋，
3: 好，
0: 通知一团长、三团长马上过来开会。
2: 是。
0: 要再给岗村点颜色看看。
3: 好。
4: 岗村往乡街晃冲不是我们，我们缴获了吧他的子种豪情不济，让他们也尝尝我独自的滋味，并且彻底粉碎他们铁棍斩树的阴谋。
0: 是啊，我们要让岗村宁次像蝗虫一样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3: 对。
0: 通知各团准备战斗。
2: 是。

1944年九月，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刘邓一二九师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剿黄运动。这对于全国来说也是一种空前的运动，是生产方面一件破天荒的举动，值得大书特书。灭黄的同时，在父亲的倡导下，部队从上到下开展精兵简政和生产自救运动，以应对敌人的囚笼和三光行动。刘邓亲自抓生产，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并且以身作则，实行一系列厉行节约政策。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曾问过父亲抗日战争期间驻守太行山的情景，他轻轻一笑回答我说：“哎，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从太行山开始，父亲同刘伯承元帅的深厚友情一直持续了几十个月。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

0: 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
4: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王守仁带兵征剿反叛的宁王朱宸濠，大兵来到南昌城下，两军对阵。宁王这边出战的是新来的一位飞幻道人，这位飞幻道人是于半仙的师兄，法力高强。两军阵上与王守仁手下大将徐明岗一直没对阵。这个飞幻道人动手的时候呢，抛出了一口宝剑。说来也奇怪啊，你看他是一口剑，到了面前变成两口。徐明岗一直没，两个人分头敌住，杀了一会儿呢，哎，不见飞幻道人动手，却只见两口宝剑在空中飞舞。徐明狗一直没，一边对战一边是暗暗吃惊啊，正在奋力遮拦割架，就听到飞幻道人喝了一句：“宝剑，宝剑，还不与我击下！”一声喝完，两口宝剑一起飞了下来。徐明狗一直没两个人说声不好，立即躲让。哪里让得及呀？徐明狗左肩膀上面着了一剑，一直没右肩膀上着了一剑，当下两个人负伤回阵。飞幻道人一看两员大将败走，趁势把肩膀上面的葫芦就拿下来了。他把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说了一声：“急！”顷刻之间，狂风卷地，乱石飞天，半空中有无限人马卷杀过来，这杀得王守仁十万雄兵许多勇将抱头鼠窜，败下去30多里啊。到这个时候，大家稍微呢把吃惊的心情稳定稳定定下来以后呢，查点人马，已然折伤不少啊。徐明镐一直没虽然中了两箭，但是是皮肉之伤，不碍事，没有伤及筋骨。不大武罗继芳这个时候呢也行转过来，王守仁一看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等所有的事情定好了以后，王守仁好生忧闷啊，哎呀，这场仗让飞幻道人大获全胜。那边的宁王朱宸濠带着手底下的文武大臣呢，出城如众星捧月一样，把飞幻道人就接入城中了。接进去以后啊，是大排宴宴，大家欢呼畅饮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朱宸濠拿起酒杯来到飞幻道人的面前：“哎呀，道长啊，故

从王守仁带兵到此，徐明镐那一帮匹夫仗着自己的武艺，把孤家杀得连败数掌啊。今天若非先师驾临，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先师来了之后，不但解了南昌之困，而且大获全胜，让王守仁等闻风丧胆，哈哈哈，真是痛快呀，痛快。飞环道人一听，赶紧站起来还礼：无量天尊，王爷您过奖了，这是我的分内事，既然我来相助王爷，这太平常了，下次王守仁来我还把他们杀败。哎，仙长，你说的对，这正是孤家所想。你看王守仁虽然败走，还没有全军覆没，徐明镐他们有12个人啊，都是勇敢力战之辈，毫不畏死之徒。他们如果重整旗鼓，带领大兵再来决一死战，那么又当如何呢？嗨，王爷，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啊，他们再来贫道也不怕，飞着贫道夸海口。哎，这一帮毛族有多大的本领啊，若他们能够识时务，早早罢兵，那是他们的造化。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守仁十万大军不来，尚可以保住性命，要是他再来打，贫道我略施小计，他这10万人马都能死在贫道手中，是片甲不留。王爷尽管放心。哎呀呀，那顾家就仰仗道长喽。他们俩正在交流呢，旁边有一位副参谋叫刘养正站起来说话了：哎呀，王爷，先师所言好极呀，以先师法力之高，看敌人如同草芥，不足以为虑，但小臣有一言，不知道王爷能否接纳。哎呦，刘参谋，有什么话就讲出来，大家商议商议。王爷，小臣认为征战天下当以得地为先，征战为后，要是紧顾着眼前与王守仁拼个你死我活，即使他10万大兵全军覆没，可是朝廷的后起之兵难保不陆续而来。如果我们只守这个南昌城，在南昌城下决一胜负，即使今日赢一仗，明日赢一仗，他这个援兵源源不断的过来，我们就在南昌城一个地方打，哎，就算上天有好胜之心，保住南昌城一段日子不被攻破，可是这南昌城一城的粮饷可以持续多久啊？一旦军需不足，粮饷乏匮，而老百姓势必变心啊！民心一变，虽然先师在前，雄兵在后，可是军无赏需，马无粮草，这怎么办？南昌城能保吗？大王，你要多考虑这些呀，该往外面发展要往外面发展，不能只守着一个南昌城啊。你还别说，刘养正这话说的真不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给宁王朱宸濠提了一个醒。宁王一听啊，点点头，哎呀呀，非爱卿之言，几乎使孤王犯下大错呀。孤家坐守孤城，没有想到要开疆辟土，确确实实是失策了。为今之计，哎，爱卿有何策可以作为开疆拓土的根本啊？嗯，王爷，小臣来分析一下现在的形势。南昌城正在开兵建仗，虽然旁边的几个县城呢已然被我们攻下了，他们也可以对我们进行支援，不过这种支援是危险的。

微乎其微。那怎么样能够巩固南昌城呢？卢京之计，一面与王守仁对敌，一面派出大军走其他的道路，先取九江，然后围攻安庆。这么一来呢，就巩固了南昌城。九江与安庆既得，顺流东下取金陵，作为攻取天下的根本之地。金陵城，哦，不知道诸位将军敢不敢再去征战？徐明镐这些将军一听，哎呀，元帅，我们等都想再战，就等元帅之令。元帅不下令，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已然忍得受不了了。元帅既然要如此，末将等谨遵率令，准备与内贼决一死战。只要攻破南昌城，那就可以捉住宁王朱宸濠。要是久攻不下，在这儿一味的等待，那可以说上不能报效万岁，下要让三军吃苦啊。末将等愿意前往攻打南昌城市再次大战。好，诸位将军既有如此忠义之心，那是国家的大幸。现在呢，劳烦各位将军派遣本部士卒连夜到附近的乡村等地，找一些黑鸡黑狗来，找到了以后一定要花高价购买，切记不能够强行掠夺，以致民怨沸腾。徐明镐等将军答应了元帅的命令以后呢，都派出各个营盘的士兵去找黑鸡黑狗，这些士卒也很努力啊。当天晚上出去，到了第二天，天刚刚黎明，都带了很多的黑鸡黑狗回来。王守仁一看高兴，好，够了，把这些鸡血狗血取出来，每个人呢放在喷筒之内，以便临阵之时喷打出去，破他的邪术，破他的妖法。安排已定，王守仁命三军再歇一日，把精神锐气养养足，好去决一死战。三军欢呼雀跃，摩拳擦掌，就准备攻城擒贼了。这一日到了晚间，王守仁传将令，各军四更造饭，五更出队。众三军奉了将令，不敢怠慢，个个戎装扎树停当，就等着时辰一到，出队前往攻城。时辰一到，元帅令下，营门大开，金鼓齐鸣，三声号炮连响，大吼大大吼，一队队人马如熊似虎，直往南昌进发。徐明镐呢是先锋官，带着部队先到南昌城下排齐了阵容，就出马向

0: 把徐明镐等一帮匹夫杀得粉身碎骨，以报我师弟迷魂大阵被迫之仇。千岁，您不必担心，请千岁观阵，观贫道指挥三军便是。朱宸濠闻言大喜，立刻与飞幻道人于半仙上了坐骑，直往城外而来。且说徐明镐在城外骂阵，骂了一会儿，见阵中并无贼将出来迎敌，正在焦躁不堪。所幸这时候王守仁的大队人马已然赶到，他们在徐明镐身后一字列开阵势。徐庆、一枝梅、狄红道、罗继芳、徐寿、包行公、周香帆、王能、李武、卜大武、杨小芳等人都在阵上。这时候徐明镐啊，指着城上的胡琏破口大骂呀。胡琏也不甘示弱，站在城头上面往城下骂：哎，我说徐明镐，你们这些人休得逞能，今天你们就要死在眼前了，你们还不知晓吗？过不了多久，我们飞幻仙师一道就要送尔等一命归阴。你刚才骂我们什么？说我们归降藩王。我们归降藩王怎么了？今后我们跟着宁王殿下成了气候，不识封侯拜相之位。哎，哪像你们今天碎尸在野，血流成河，抛父母而远离，弃妻子而不顾，魂飞天外，嘿嘿，破散空中，成为寥寥无依之鬼，未免可惜呀。你们还在这儿骂什么呢？啊，赶快退走吧。这边徐明镐压压呸，那边胡琏呼哈哈，两个人正骂得不可开交，只听得霹雳弓弦一声响，再看城头胡琏是应弦而倒。又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一个笑声不断的节目，一个乐观向上的胖子，一群爱好快乐的听众，组成了相声小品搭建的空中茶楼。江苏文艺广播，王鹏，请你做客曲苑茶楼。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91.4 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91.4。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5: 嗯，对，
4: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5: 嗯，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
4: 嗯，
5: 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嗯，小鱼会鼓掌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5: 嗯，没错。
4: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5: 数量会激增，
4: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
5: 嗯，
4: 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
5: 哦，
4: 啊，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5: 没错。
4: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5: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

0: 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1: 是的，
0: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1: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0: 人类会做梦，
1: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0: 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1: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它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
1: 是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0: 对，
1: 那叶片必须呢又轻又强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0: 对，
1: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0: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1: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0: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1: 是的，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
1: 我们一起唱。此刻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来找寻那些经典的诗作。炎炎的夏日，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在静谧的池塘当中，有荷叶荷花静静地开放着。荷叶甜甜菡萏开，夏日炎炎清风来。夏天一到呢，塘中的荷花慢慢地盛开，而荷塘里采莲的少女们轻歌笑语，与池塘当中的荷花相映成趣。而这一幕就被记录在了王昌龄笔下。王昌龄有着七绝圣手之称，他的大部分诗作啊都是以七绝诗见长的，而且更以边塞诗所著名。他的七绝诗呢也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甚至呢被评价被誉为神品。但是不同于边塞诗中大漠长沙与关山秋月的悲壮，在他的笔下也留下了像采莲曲这样富有生活趣味的作品。就是刚刚我们哆来咪一开始讲到的一幅夏日炎炎清风来的画面，就被记录在了王昌龄的笔下。有谁记得他写的那一首诗《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和诗论也证明了盛名之下无虚事。在他的诗格当中所提到的三境曾经说成为中国诗学境界理论的一个奠基之论。王昌龄认为诗

的审美境界可以分为三种，那就是物境、情境和意境这三种形态和层次。有了静思，然后再去创作，创作的过程就是意和景相互融合，相互交汇。而《采莲曲》就是这样的一首诗作，物之明快，情之动人，意之悠然，格调与意境并存，灵动又清丽，更是被誉为神品之一。相信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也猜到了，那么今天的哆来咪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同名的《采莲曲》，演唱者呢是歌手阿兰，还有四位女孩，这四个女孩啊是四胞胎啊，何莲雅之、何莲韵之、何莲心之和何莲雨之，她们五位呢站在舞台之上，有天籁之声，还有青春的歌咏，而且呢在现场据说是四个萌娃还现场进行了诗词接龙，花样秀才情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歌声当中的采莲曲又是怎样的表达呢？一起听一听他们在歌声当中又是怎样重现这一幅美丽的采莲图的呢？

听着美妙动听的歌曲，好像我们闭上眼睛仔细的去听歌声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脑海当中就浮现了一幅美丽的彩荷图，穿越千年重新的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首采莲曲啊，是创作在唐天宝七年的时候，所描绘的呢正是当时作者王昌龄在城外的池塘边所见到的真实的场景。在诗当中，采莲少女们乘舟泛舟，在田田荷叶和艳艳荷花丛中穿梭嬉戏，她们的裙摆就像是荷叶一样，面庞像是出水的荷花一般，令人一时间已经分不清是裙是叶是人还是花，好像这群采荷的少女们和大自然就融为了一体。林歌青青，景致盎然，而观者就在岸边闻歌神驰，矗立凝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正当人们疑惑的时候，池畔又再次响起了歌声，这一刻我们感受到了关于美好的无限遐想。唐诗宋词当中呢，对于莲花的描写啊，其实有很多很多。莲花在中国人的心中呢，是有着无比美好意象的存在。古人不仅用花朵来形容青春少女，还用它呢来形容一些像清新脱俗啊，作为比喻来使用。无论是乐器、歌声、绘画还是诗词，这些对于美的体现，都让我们在诗当中、歌当中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无论是千年前的荷塘少女嬉戏欢笑，还是千年后她们动听的歌声，美都因为发现而定格，因欣赏而永恒，世界也因为美而更加的动人。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33岁岁月如

0: 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
1: 不储存复杂的地图信息，精确度呢，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特别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发育了这一块的功能性，就会特别的好。
2: 那蜜蜂之舞啊，这个很神奇啊！蜜蜂找到蜂源之后，会飞回蜂巢，用一种特殊的舞蹈告诉自己的朋友啊，蜜源在哪？
1: 特殊的语言符号。
2: 圆形舞表示蜜源很近啊。摆尾舞的方向和持续的时间，精准的传达了蜜源的方向和距离。那这套舞蹈语言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发现的啊，所以说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1: 哇，好厉害啊！这种舞蹈，我相信科学家肯定是观察了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够跟测出来的啊。那么说完了蜜蜂啊，那再说另外一种昆虫啊，蝴蝶。我们都知道蝴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是每一种颜色上面，它的翅膀上面还会有不同的花纹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路边会飞那种小白色的蝴蝶啊，黄色的小蝴蝶，那么到野外可能还会看到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翅膀颜色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呢，五彩斑斓的，有的会像彩虹，有的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吓人，像是上面长了两个眼睛一样，有的呢像是枯叶一般。那这些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来说说它的颜色啊，蝴蝶翅膀的颜色呢，来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呢，第一种机制是色素啊，颜色，翅膀上呢还有黑色素、黄色素等这些化学物质，所以直接呈现出来的颜色就像是画画用的颜料一样。而第二种呢，就是结构色，翅膀上呢有无数微小的小鳞片，鳞片上呢有纳米级的精细结构，能够让光线发生干预啊，产生金属光泽和虹彩效果。比如说像大家知道的那个蓝闪蝶，它呢就有那种非常耀眼的蓝色，这个就是纯粹的结构色，翅膀上根本没有蓝色素。
2: 那蝴蝶翅膀的颜色呀，它不只是好看啊，每一种它都是有实际的作用的。你看有的这个蝴蝶的翅膀上有一个黑色的大点点，像眼睛一样
1: 啊，好吓人的。
2: 对，那这种眼斑的纹路能够吓退鸟类，鸟类会以为那是大型动物的眼睛。另外还有枯叶蝶，枯叶蝶的翅膀合拢之后跟树叶一模一样啊，是非常完美的。
1: 发光的频率啊，颜色，持续的时间都是不一样，就像是它们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摩斯密码一样，只有同种的萤火虫才能够读懂对方的信号。雄萤火虫在空中飞舞发光，雌萤火虫在草丛中回应，两者就是通过这样的光信号找到彼此的。

的精彩。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曹操的儿子曹植，那么他又是何许人也呢？曹植呢，字子建，是当时的沛国谯郡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三国时期呢，他是文学家，他是曹操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曹丕的同母弟弟，后来呢封为陈王。因为啊，他呢是富于才学的，早年啊就非常受到他的父亲曹操的宠爱，一度呢想立他为太子。后来呢，这个曹丕啊，曹睿为帝，也是备受猜忌。最后呢，他的曹操的第四个儿子曹植就郁郁而死。他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存呢有90多首诗，绝大部分都是五言诗。曹植的诗歌善用呢比兴的手法，他的词藻是非常华丽的，比较全面的代表了当时建安文学的一个成就和特色，对五言诗的发展呢可以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才被迫做出了这首七步诗呢？那我们就要走进当时的一段历史当中了。在黄初元年正月的时候，66岁的曹操病死了，曹丕啊由世子升为魏王。同年10月的时候，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正式的登上了帝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征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没有办法释怀，在他登上了皇位之后呢，他仍然对自己的弟弟曹植是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到自己，就想着法子得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的陷害自己，可自己也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的七步之内应声成诗。而这段故事呢，也被记录在《世说新语文学》当中啊，就是有记载。

0: 而演唱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中国皇家唱诗班的一个作品《七步诗》，咱们一起来听。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去芜湖方特呢这个四大优势，大家可以呢去玩一玩，因为离我们南京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近啊。那其实到了芜湖方特呢，我们慧慧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制定一套非常好的这个老年团专属的一日游的行程。那我们这个方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对于大家的出行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慧慧老师呢马上继续给大家做介绍。嗯，
2: 那接下来呢，我就按照我们园区真实的一个游玩动线，这边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整套不走回头路、顺场次、不浪费时间的老年团专属一日游的行程。这个全局呢，也是贴合了我们园区的这个布局，直接拿去用，完全不用自己再费心规划了。
1: 好的。
2: 那早上的时候，我们会先在南京。
1: 录音当中呢，听到慧慧老师的讲解以后，再一一对照的话呢，身临其境以后呢，是更加的有这种亲切感和这种参与感了，
2: 对
1: 吧？
2: 对，是的，
1: 那
2: 这接下来，首先我们先介绍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缤纷华夏。那大家呢，可以坐在我们的游船里，小船呢缓缓地向前行驶，那我们长辈们坐在船上，就可以慢悠悠地来去沉浸式地领略我们全国56个民族的民俗风景。那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精致的民俗布景，栩栩如生的人物人偶，我们可以听到悠扬婉转的民族背景音乐。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国风大片。现场氛围超级好的这个真的是我们入园之后必打卡的第一个轻松的游玩项目。惬意又自在。
1: 对，那这是第一站，叫做缤纷华夏。接下来到哪里了呢？
2: 接下来我们逛完缤纷华夏，那我们紧接着就是去我们的魅力戏曲喽。那这里也是精选了我们经典的国粹，各地方的传统戏曲的选段。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唱腔，也可以看到复古式的戏台布景，满满的都是怀旧感。那对于我们喜欢国粹、有着浓厚怀旧情怀的叔叔阿姨来说，那我们坐下来静静的听一曲经典戏曲，既闲时又治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统国风的戏曲独特魅力。刚好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品一品。
1: 好，第一站我们去到的是这个缤纷华夏，第二站呢就感受了魅力戏曲。那么第三站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2: 那我们听完戏曲之后呀，第三站我们就一起体验一个特别的项目，就是我们轻动感的文化项目女娲补天。那这个项目呢会带着大家来去穿越我们远古洪荒时代，重温女娲炼石补天拯救苍生的上古经典神话。那长辈们呢，既能够体验现代科技文旅带来的新奇感，又能了解上古神话典故，文化感十足。而且呢，我们全程节奏比较平缓，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小朋友都能够去打卡的一个项目，轻松又有趣，特别的适合我们去打卡体验。
1: 这是我们的第三站，观看女娲补天。那么再玩的话可能就到上午的差不多要快结束的时候了吧。
2: 对， 对，是的。那我们上午的时候呢，这边也给大家安排了最后一站，就是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园区镇馆级的一个剧场项目九州神韵。那我们长辈们其实是可以坐在宽敞舒适的我们剧场的座椅上，来去观赏中国上下5000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从远古文明起源到历代盛世王朝，全都是我们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和华夏文脉故事。那其实呢，这个项目也特别适合咱们老年团集体一同观赏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感受咱们

0: 中国传统文化的磅礴气势了。其实我们每一位老年人看完之后，心里面都是满满的自豪感。
1: 那么这个上午呢，我们走过了大家知道的缤纷华夏，听过了魅力戏曲，看过了女娲补天，享受了九州神韵之后，上午呢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对吧？
0: 对，那上午结束过之后呢，其实因为也是到我们的一个中午大家休息啊用餐的一个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就近选择我们的一个民俗节庆广场。因为我们这个民俗节庆广场呢，其实周边配套餐饮呢也是非常齐全的，菜品呢也都是口味清淡，种类丰富，比如说我们叔叔阿姨们喜欢吃鸭血粉丝，喜欢吃米饭套餐，或者是水饺呀、面条呀，这些都是有的。其实完完全全呢是适配咱们中老年饮食的一个习惯。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慢慢的用餐，不用着急赶时间。我们如果说我们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民俗节庆广场的周边来去坐在我们的休闲长椅上来去歇歇脚呀，然后可以落座聊聊天呀。那我们也可以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大型实景舞台剧了。现场是真人演绎，加上我们的一个光影特效，还原了我们经典的传说，情节是非常动人的，现场的观感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而且呢是不刺激又好看。其实这个项目呢真真正正的是我们众多众多南京老年团看完之后都连连举起我们的大拇指来去连连称赞，来去说我们必看不后悔的王牌大戏。
1: 那么这场王牌大戏看完之后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精彩的演出呢可以接得住的。这个也是跟这个爱情啊跟神话有关系的，应该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牛郎织女了。
0: 对，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牛郎织女，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牛郎织女呢它是一个穹顶光影大作，现场是360度的全景光影环绕。
1: 是。
0: 那我们坐在剧场当中呢，其实就像我们整个人飘在云海星河当中，仙气十足，特别的有意境。那演出呢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在线鹊桥相会天宫漫步的中式浪漫了。那大家可以静静坐着去观赏，来去感受咱们东方神话独有的温柔与浪漫，其实是特别的治愈的。
1: 好的，那我们下午呢四场演出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大闹水晶宫，还有千古蝶恋孟姜女，以及是牛郎织女。那么整个下午呢演出的场次应该说是衔接的很合理啊，那么大家不用赶场也不用久等，那么可以说一个演出接着一个演出，享受的是我们方特东方神话给大家带来的经典大戏和文化盛宴，行程是非常非常充实饱满的。那等你看完了这些之后呢，你也可以呢开启一个快乐的返程之旅了，对吗？
0: 那我们到最后的尾声呢，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点点时间
1: 还有剩余的时间。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剩余的时间哦。那大家可以随性的漫步在我们园区的古风长廊，然后休闲庭院，
1: 对，
0: 然后临水观景平台，
1: 是，
0: 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老友们一起来去进行合影留念啊，然后到处打，
2: 都有共同的这个理想。
1: 是。
2: 退休了嘛，没事就是大家展现展现，对，就是
1: 好的。那这样子回过头来我还要问李团长啊，这个团队现在是已经到了第五年，应该讲说是从创始到现在到正常的轨道，已经这个在南京城也是能够拿得出去的一个团队啊。
2: 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从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很成型了，这个过程当中的故事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你们这个翩翩艺术团当时是怎么样成立的呢？就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大家成立的这个翩翩艺术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当时是我跟老师也是偶尔碰见碰面的，我们是到其他那个舞蹈队去晚上锻炼的，后来

0: 我就发现，哎，旁边这个美女老师跳得很好。
1: 嗯，是梁老师吗？
0: 梁老师，
1: 哦、
0: 哎、嗯，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认识以后，他说、嗯：“哎，我们自己可以组个团嘛。”
1: 哦，
0: 哎，就这样子带领大家慢慢慢慢的就在我们小区外面的广场上面，
1: 嗯，
0: 就这样子发展起来了。
1: 好，那我问一下子，首先呢，我们还不知道偏偏。艺术团，你们是现在在是哪个小区或者是在哪边活动？嗯，
0: 我们是江陵木林街道的
1: 哦，
0: 滨河社区
1: 哦，
0: 现在是恒大、
1: 嗯、
0: 恒大那个
1: 嗯
0: 广场上面、嗯，
1: 恒大广场上面、
0: 哎、
1: 哦，那这个广场上面现在是每天晚上都在活动，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
1: 啊、嗯哦，
0: 我们。那个队员最大的都要80岁了。
1: 嗯嗯，对，特别特别好。
0: 好，
1: 哎、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江宁的这个区域很大，
0: 大
1: 每个街道都有每个街道，每个社区都有每个社区自己的这个队伍。那么你们在这个广场上面活动的时候是，还是有很多的队伍在一起活动吗？是吧？
0: 基本上都靠近。
1: 靠近。
0: 哎。
1: 那我想问一下，您还记得您和梁老师刚刚成立这个艺术团的时候，也就是说先大家一起见面觉得碰撞出了火花，我们去参加别人的这个舞蹈聚会或者是舞蹈锻炼广场舞的时候呢，发现其实可以自己拉队伍，
0: 对，
1: 出来玩是吧、嗯、那还记得你们第一天邀约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就特别的想知道，来啊，跟李团长说，赶快碰碰梁老师，梁老师来介绍啊，这个，
2: 也就是，
1: 嗯，
2: 他找到我说，哎，
1: 嗯、
2: 这老师，你在以前在哪里跳舞啊，或者什么的？
1: 啊、对，
2: 其实我老家是盐城的。
1: 哦，你是盐城。
2: 从盐城一直跳到天津，嗯、从天津舞了6年，带着一个舞蹈队。
1: 哦哦。
2: 对，后来孩子要上学嘛，
1: 嗯、
2: 是南京的嘛。
1: 嗯、是。
2: 又回到南京
1: 啊，
2: 回到南京以后，我就看边上有个小区，他们那个有个广场舞，
1: 嗯嗯，
2: 我也没一个人，刚回来嘛，
1: 对，
2: 后来去一看，
1: 嗯、
2: 哎呀，呜呜就看到他们几个，
1: 嗯，
2: 哎呀，说我们自己成了一个，到我们小区、
1: 啊、
2: 那有个大广场，
1: 对，
2: 啊，后来我们就是、才开始也就4、5个人，
1: 嗯嗯，
2: 然后逐渐呢，他们看，哎呦，这个。跳舞的人不错啊，是吧、跳得挺好的，音乐也好听，
1: 对，
2: 说是也能提高自己的活动活动筋骨，
1: 嗯，
2: 后来逐渐的有的老人呐、啊、或者都来了、
1: 嗯、是吧，
2: 嗯，年轻的老的都可以啊、
1: 嗯、
2: 对，后来一个传一个一下子传了、
1: 嗯、
2: 我们现在整个舞蹈队有100多号人，
1: 100多号人了、
2: 嗯、但是边上呢其他的那些舞蹈队的人呢、
1: 嗯、
2: 看我们这边好嘛，都全过来了、
1: 嗯、是，
2: 人家我说人家是不是有意见呢、啊、害怕人家有意见，
1: 其实
2: 对，
1: 其实蛮好的，我跟您讲啊、嗯、就是因为在南京的各个广场舞的这个地面上面，我们看到大家各自为战，都有自己的一片阵地啊，然后其实我们也到外地也去看过，就是我们各个团队都有各个团队的特色，但是如果您是特别优秀的话，你会吸引到很多就是周边的居民自发的加入到广场舞的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广场舞锻炼当中，它其实没有这个特别特别那个高的门槛，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加入这个队伍，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跟你们一起动起来。
0: 对，主要是我们的梁老师，
1: 嗯、
0: 他每天晚上那个舞姿太美了，
1: 是吧？
0: 哎，把好多人都吸引过来了。
1: 对，嗯，梁老师应该是有基础的吧？
2: 我也是跟着，就是跟着在我们盐城嘛。
1: 嗯，
2: 当时我是也自己学，
1: 嗯，
2: 上塘沟去学舞，
1: 嗯，
2: 学了以后就出来带着，他们说，哎，你跳的挺好的，学了教我们呗，
1: 嗯 嗯, 嗯，
2: 后来就教，慢慢的教，盐城也教过几十个人。
1: 嗯，梁老师，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跳过舞的人，一看这个气质就能看得出来。
2: 我
1: 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这个舞蹈？
2: 接触过，
1: 对吧？
2: 嗯，对，我在老家的时候跟着那个文工团的人，
1: 对吧，
2: 跟他们就是配合他们演唱啊、
1: 嗯、
2: 表演呐、啊，
1: 是
2: 跟他们配合过，就是也得到那些人的指点什么的啊、
1: 嗯，
2: 所以我自己嘛，就是还挺喜欢这样的。
1: 嗯、对,
2: 对，
1: 所以这个。李团长他其实也挺会看人的，因为搞艺术的人，其实现在大家跳广场舞也是从事艺术的演出啊，其实搞。

0: 艺术的人眼睛是特别特别犀利的，就是一看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艺术水平能看得出来。所以二位今天来了以后，我就当时就是李团长，我就跟您直说啊，因为我也是搞艺术的嘛，对吧，我就觉得梁老师的气质是不一样的啊。如果
1: 对，
0: 如果我讲一句话您不要多心啊，你们两位站在一起我一看就能知道梁老师肯定是教你们跳舞的。
1: 跳，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啊。梁老师因为这种站的身材和这种感觉，他有这种气场，
1: 对
0: 对吧。听您说您还是从天津卫回来的。
2: 对，从天津，在天津六年
0: 是吧。天津的广场舞的氛围和我们南京比的话，
2: 哎呦，天津好多，他搞的活动特别多。
0: 嗯，
2: 对，天津基本上一个月都要搞个一两次那种比赛呀，
0: 比赛
2: 啊，展演啊什么的。
0: 天津人就是好玩，
2: 好玩
0: 哏儿啊，
2: 对，好玩。
0: 对，但是我们一般就觉得天津可能是大快板，说相声会比较多啊，没想到广场舞也这么火。
2: 广场舞也多，嗯。
3: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4: 哎，老了。您老
0: 之初可能没有过多的去想到要参加比赛要去拿奖是吧。
1: 没有没有，就刚开始就是为了锻炼身体，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出来活动一下子，
0: 对对对，
1: 提升一下自己啊。比如说像我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像没有那种精神气了，哎，跳跳跳跳的，哎，感觉这个精神就上来了，身体也健康了，大家在一起跳完以后再开心的交流交流，很好的。
0: 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是让你们去选择参加了这个很多的广场舞比赛呢？啊，
1: 就是也是一个偶尔的机会。
0: 是
2: 这就说到我们的团长了。
0: 啊，是团长联络的。
2: 对，
0: 啊，
2: 团长
0: 来说说这个方面的故事。我是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可能一开始的动力就是我们在广场上面健康快乐就可以了，然后怎么样第一步走出了去参加比赛，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这样的一个契机的。嗯，
1: 对，我们刚开始在广场上面每天跳，看到别的这个有时在电视上面啊，好，在手机上面都能看到每个舞蹈队也走上那个舞台跳嘛。我们应该也有，因为我们队的本身老师教出来的个个都很棒的，
0: 是
1: 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也能上个大舞台。
0: 对，
1: 就偶尔的一个机会，我认识了一个也是个老师，我来就跟他讲了一下子，我说还有机会让我们团队也上一下，
0: 就把您的想法给他说了一下，
1: 这个老师也很好，就把我介绍了。介绍上去以后呢，多少呢，队伍大扇子舞了，有点名气了，所以各个平台呢也会有时会找我，这很感谢梁老师把我们带出来了。
0: 大扇子舞这个编排
2: 对，
0: 梁老师
1: 都是梁老师
0: 的，是吧？来讲讲这个编排的故事，然后这个中间。
2: 这个中间开始他们都不会拉扇子，对，不会拉扇子，然后就慢慢学呗。我也是慢慢学来的，我也没有基础，但是我慢慢学，学了以后就再慢慢教他们。
0: 就是您先学，
2: 对，
0: 您学好了再教他们，
2: 学好了再教他们，
0: 就是一个带两个，两个带十个，
2: 对，最后带了18个，
0: 十八个人上去搭
2: 上那个江苏。叫什么
0: 综艺
2: 频
0: 道？
2: 对，综艺频道，我们上那个春晚嘛，就18个人
0: 啊，明白了，真的是，
2: 就一个一个的，哎，
0: 这
2: 有的挑的不好，我也会有时候也着急，
0: 是吧？
2: 着急会。
0: 这一路走来也挺蛮辛苦的，
2: 辛苦啊，一个一个都没有基础哎。
0: 碰到这个难教的学生了，
2: 有的学生你说他这个动作不行，那个动作不行，哎呀，我跳的蛮好的，他就很自信那种，哎呀，所以我有时候那就懒得去再说他们，但通过想想还是不行啊，要整体啊，
0: 对，
2: 然后再慢慢的再教吧，对，
0: 好的，这个大扇子舞应该说是翩翩艺术团的这个代表作
2: ，对。
0: 是，那这个翩翩艺术团这个名字谁起的？
1: 是我们梁老师，
0: 梁老师起的啊，是就是起到那个翩翩起舞的那个意思。
2: 对，就这个意思，大家一起玩嘛，就是开心
0: 啊，
2: 就是他们后来这几个还不错，最起码有7-8个跳的还挺好的，
0: 是吧？
2: 我也感到很欣慰的那种，对。
1: 因为我们多数也是一个小白，从小白开始的，学到这个。现在到这个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0: 对，这个我们节目从4月7号开始，就是我们的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老师来了和我们进行交流以后

0: 当然了，4月1号到6号我们是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些种种的介绍和节目的预热啊。4月7号开始就是每天都会有，除了双休日之外呢，每天都会有我们的这个艺术团的老师们来。我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大家都是小白，那但是呢，就是生活的这个乐趣和生活的这种追求让大家走到一起，大家也渐渐的从小白变成了能够在舞台上面独当一面的一个广场舞的演员也好，或者说是比如走秀的团员也好，或者说是跳交谊舞的演员也好，这些的过程其实大家也是付出很多很多的。
1: 对，
0: 嗯，李老师，你跟着梁老师学的时候有没有啊，就是碰到过觉得这个舞蹈比较难，自己需要克服的一些过程或者经历呢？
1: 有的有的，就刚开始比如跳广场舞是徒手的，很好学的。拿扇子的时候，刚开始拿扇子的时候快跳不起来，很着急的，一动扇子就掉地了
0: 啊，
1: 一掉地就心里很急，但是呢是队长一定还要带头啊，回家也是练，事后呢也跟梁老师学。

0: 特别给特别这个吸引我的是这个胸口上面的这朵花，是吧？这都是我们俩老师选的。款式是梁老师，服装也是我每试了设计师。特别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跳广场舞嘛，其实如果是跟着跳肯定是每天去健身每天去玩，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关键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队长团长，一个呢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二位可能其他人可以
1: 甚至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二位肯定是风雨无阻，只要是有活动你们都必须得到，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处理好这个方面的一些协调，家里面人对你们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有时候天天跳家里头人也会讲的，特别有老公也会讲，说你跳的还累啊，今天不能不去嘛，我说不行啊，广场上面有那么多人，我们又是站在前面，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不去不行。像慢慢慢慢的，哎，他也适应了，哎，他后来也支持我们了。这李团长是实在人啊，这个我们第一天 跟大家聊天，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有团长讲说家里面人一开始是有说法的，前面好多人都讲我们全力支持，其实一天两天可以，可能一年两年，到了五年，这个能够全力支持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吧？梁老师这边呢？
2: 我还行，家里孩子他们，我说就是从老家过来给他们带孩子嘛。
0: 对吧？梁老师这边呢？我还行，家里孩子他们，我说就是从老家过来给他们带孩子嘛。我带孩子可以，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是我的。不管怎么说，对吧？除非特殊情况。他们孩子他们都很支持。
2: 那必须要支持，因为我每个星期还要交一支新舞，还要在前面每天要按时的去放音乐。对，所以说我就不能有三天两打鱼两天晒网的那种了。对，
0: 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您的团圆或者像李团长他们就是做这个日常的维护团队的工作的时候，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但是梁老师你很多的功课其实不光是在当天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在其他时间段空闲的时候你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2: 我还要自己学，先学。对吧？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二位可以对翩翩艺术团也可以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几句话，然后说说寄语，说说对自己的祝福，然后说说自己的
1: 越来越好吧。
0: 嗯，
1: 就是说，能够越来越，怎么说呢？就是，
0: 嗯，
1: 越强大吧。
0: 嗯、
1: 就是
0: 舞动人生，越来越美丽，
1: 舞动人生，
0: 越来越好、啊，
1: 舞得越来越好。
0: 好，来，李团长可以说一说。
2: 也感谢我们这个翩翩艺术团的这些队员们、
0: 嗯、
2: 姐妹们、
0: 嗯、
2: 还有帅哥们、
0: 嗯、
2: 大家都很辛苦的哦，谢谢你们一直对我们团队的支持、嗯、也感谢江苏文艺广播电台也给我们这个翩翩艺术团一个展示的机会、
0: 嗯、
2: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感谢我们的天天老师走进直播间，也感谢我们翩翩艺术团的两位老师啊，我们的李平团长和梁红英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也送给大家，希望我们的翩翩艺术团，希望我们的所有朋友们天天都有一个美丽的心情，好不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

0: 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闯，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来欣赏粤剧名家毛维涛、王志平等主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今天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下半部分。

0: 你们两个不要客气了，今晚吃过交杯酒，明天到了阴间也好走。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吗？

0: 林四才把曾信禄，好一个财会后生刘子厚，我问你，奸夫他是哪一个？
1: 就是我丈刘子厚，
0: 四才都是你丈夫，
1: 也是我丈刘子厚。
0: 以后遇上是哪个？
1: 我丈刘子厚，
0: 毁了官人谁做媒？张芊芊都是刘子厚，为无父断潘父母养奶父，
1: 他说你辛苦举人功名大，门不进人也门多，哪怕犯了母命罪，也可大事化小。

杨内务也是相位真相大白，你与隔壁子的口供举一落下，有神亲王爷做事，你的愿望可以早学了。

0: 内务那个案子里有个小把柄，长得又白又嫩，水灵灵的，好看得了不得。我要见见他。神带来没有啊？
1: 启禀老爷，小把柄早已带来，在宫门外侍候。

0: 这是小把车是带起头来让我看看，
1: 快带起头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91.4。
2: 西域此

老与你黑谁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从童年到少年到我们成年，这一生要听过多少歌，遇过多少和我们共唱老歌的人。隔段时间再听老歌，它的旋律似乎可以让时光之河倒流，就像是复制了旧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我们回到从前，重新潜伏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听到的老歌，却并未只是仅仅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的，但是我们还是一听再听，听的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我们的老歌系列从昨天开始，同时在一首一首的经典回顾当中，重新听到的不仅仅是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旋律，还有那些往日的时光。风从东方来，子君今天继续和你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2: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故事里的歌，
1: 故事里的歌，我们要来听到作者何

英所书写的那个季节里的歌。他说印象最深也最喜爱的当时的港台流行歌曲，毫无疑问当属邓丽君。她的歌大多都是浪漫情歌，但是开始的时候听她歌却无法和任何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要挑出和我有什么故事的一首我觉得很为难。那不如就从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开始吧。

那还是20多年前我的学生时代，不过那个时候的精力却没有全用在学习上，活跃的情绪常常关注那些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新鲜事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喝可口可乐和第一次看到电子计算器那个发光的数字显示屏的情形。那个时候娱乐活动非常的少，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看电影，不过不用买票，电影是不公开演的新老外国电影和老的国产电影。在这以前，我能听到的音乐相当贫乏，没有古典，也没有流行，能自己有选择的听音乐是很难得的乐事。家里正好有一台苏制电子管唱片收音一体机，还可以听听古老的胶木唱片。我记得一曲《蓝色多瑙河》要用正反两面唱片来放，我还有一些苏联老歌，当时难得听得到已经算很奢侈了。有时我听得兴奋，会把喇叭对着窗外的大院，然后开得大大的音量。一个没有课也没有电影的下午，那个时候的马路没有现在这么嘈杂，家长们都去上班了，所以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非常安静。我到同学家去取我的唱片，他正好借了一台录音机在听磁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合适录音机，我们称它为板砖，因为只有砖头大小，结构非常简单，上面是喇叭，中间是放磁带的仓，有一个透明的小窗口，下面是5个按钮。现在看来，除了机器简陋，磁带也一定被反反复复地翻录过，那个机器里的声音也一定是像街上跑的面的里面的喇叭那样干涩刺耳，根本就不可能放出舒服的低音。然而我们对它的态度之虔诚胜过今天的发烧音响，我们并没有把声音开得很大，但是宁静的下午那种被称作靡靡之音的声音还是显得非常的突出。歌声从那个孤单的小喇叭里传出来，第一首就是千言万语。

这种唱法完全陌生，我当时无法评价，因为我并没有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式的歌曲，但我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歌声。嗓音清丽不俗，曲子流畅甜美，特别是电声乐队打击的鼓点和人兴奋的心跳似乎是同步的，它那么容易就紧紧抓住了我。

说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她的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冲击，一种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听她的时候，没有想到歌中吟唱的爱情故事，而是幻想到天天在这样的歌中生活，那该多好啊。

其实我说到的我的听歌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的，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就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那盘专辑里整盘都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每一首都很好听，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首《千言万语》，因为它是第一首听到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在今天看来，滑稽也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有的另外一种心情，除了为音乐的兴奋，还有一种紧张刺激的兴奋。我记不起来是否有人警告过我，但是确实有家长和老师相信我们是在听了这些歌曲之后才变得不要求进步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确实想到了资本主义，所以甚至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在听不该听的东西。

在这之后，我们不断地找来邓丽君的歌听，几乎没有令人失望的。不过关于这些歌曲的事情，却远没有这第一次听那么的印象深刻。那些我喜欢的歌后来被冠以靡靡之音的帽子，没有获得正常的渠道，挺长一段时间还是被禁止的，严重到要从家里被收缴了去。还有过一次激烈的批判，大约在82年，记不清是谁提出的报告，陆国英单位组织收听，从唱法到歌词全面剖析靡靡之音之所以误人，千言万语这首歌就成了重点的靶子。虽然也录了音，但是依然远不及邓丽君普及的快，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凄美的千言万语，每一次听到它都能淡淡的触动我，感受那种单纯坦率，欣赏那种优雅浪漫。尽管我从来没有用歌词对照过我的心情，也没有伴着邓丽君的歌成就过什么浪漫的事情，但是我喜欢邓丽君，虽然她常常只是带给我愉快的听觉享受。在后来的多年里，歌坛变幻霸王旗，总有歌曲在花样翻新的流行着，我也听得够多，但是任谁也没有动摇过邓丽君在我的心目中港台歌星的领衔地位。

至今上万元甚至是上不封顶的发烧音响，从翻版到原版的磁带，再到 CD 唱片，再到如今的网络下载，那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已经很少去听流行歌曲了，只有邓丽君，只有她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我的唱片里。不过在记录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听钢琴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就在手边，但我始终没有拿来听上一遍。我真的觉得记忆要封存一段时间才有的回味，于是我就用了一个晚上来回忆青春年少时的这首歌，那个季节里的歌，那个年代的歌。我戴着耳机在听音乐，但已经不是流行歌曲了，汽车的马达声成了音乐的背景。那是一个深秋寒冷的上午，天阴沉沉，下车的时候居然飘起了雪花，很稀落，但分明是成朵的雪花。满街的人都诧异起来，竟连嘈杂的吆喝里也夹杂了一句下雪喽，让这街头浮动着一层喜悦。是啊，秋天还没有结束，冬天就来了，冷得这么快，衣服似乎没有穿够，浑身都是天冰地冻的感觉。这种冬天的感觉那样强烈地包围着我，忽然的让我想起那个季节里的故事，想起邓丽君的歌《千言万》。

通常我是用嗅觉来寻找春天，这让我总是比别人更早一步察觉春天的来临。没有多少人知道，在树还没黄、草还没绿的时候，春天就已经来了。春天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它，只好勉强借用朱自清的话：新翻的泥土气息。但是没有人翻泥土，物业管理没有那么勤奋，翻泥土是土里的蛰虫，于是我的情绪就和这些休眠一冬的蛰虫一起蠕动起来。这种特异功能是我在初恋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也是这个似春非春的时候，我和鹿第一次约会，地点是我选的，北京动物园。事后证明，当时我并非外表那样不解风情，因为动物园的异味杂陈并未令我受到困扰。我当时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只属于春天的泥土清香，以及从鹿的长发上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茶香。一个人的头发居然散着茶香，而不是洗发水那种虚伪的充满化学物质的艳香，这让我印象深刻。后来茶香愈浓而泥土气息愈淡，这证明了两件事儿：我和他越来越亲密，春天越走越远。一切在当年秋天终结，原因不明，我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有在下一次春天来临的时候才能再次闻到那茶的清香。许多年过去了，我的嗅觉渐渐变得迟钝，迟钝到只有在新翻的泥土的气息的刺激下，才能记起那茶香，记起我还有心愿未了。

我通常用听觉来体会春天。我认为思春与悲秋都源自于人的一种本能，一种植物时期遗传下来的本能。我可以用达尔文的理论来证明自己这一观点，但似乎没有多少把握，也没多少必要，因为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我只是觉得在春天，各种声音都能让我有莫名其妙的愉悦，比如晨钟暮鼓，风动鸟鸣。而更多的时候，我听歌，听张德兰，听春光美，听费玉清，听柳叶青。柳叶儿青又青，吹的是那春风，只见路边桃花开，去年见不到你回来。一年一度花又开，仍然见不到你回来。用费玉清唯美的声音唱出来，分明那是一首悲歌，只有此时听着才生出一种温柔的希望。

记得你曾说过，我和你再相逢，柳叶青，桃花朵朵红，故人相见。也许是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的一见钟情。无论怎样，只要还想着念着盼着，就觉得亲切。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文艺。

0: 会客厅的嘉宾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高飞老师，著名京剧演员、一级演员，主攻青衣，师从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二度梅花奖得主黄孝慈老师。经典代表剧目呢有《四郎探母》《玉堂春》《吕布与貂蝉》《蝴蝶杯》《杨门女将》等等，受到广泛的赞誉。先请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的青年演员高飞。
0: 欢迎高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就在前两天，您的这个位置是坐着我们的施夏明老师。
1: 对对对，
0: 都说金昆不分家哈，
1: 嗯，
0: 是不是？其实戏曲演员虽然不是同一个剧种，但是也都能够小唱一点，比如说您也会唱一点昆曲，昆曲的演员老师们也能会唱一点京剧。
1: 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昆曲的一些身段课，包括是昆曲老师来教，而且我们京剧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吹签和昆签的唱法，所以我们老师也会给我们教一点昆曲的一些剧目，包括他们昆曲呢也会学一点这个京剧的一些演唱，所以就是叫金昆不分家
0: 哦。那刚才我为大家介绍到您是主攻青衣的，
1: 青衣对。
0: 有很多朋友可能对戏曲比较了解，也是
1: 对
0: 戏友嘛，票友，但也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他们跟文飞一样，可能是一个戏曲的门外汉，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青衣？
1: 这个青衣呢，就是其实过去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其实是我们那个衣服以青色为主。但是呢，就是其实呢，青衣的这个概括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要是想很快速的知道这样的一个行当呢，它你们怎么判断呢？就是大家闺秀。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底蕴，然后呢有身份，年龄在20到40之间的一个稳重的女性角色，一般都会用青衣这个行当来饰演。所以说所以人家很多说影视的是大青衣这个
0: 大女主。
1: 大女主、对对对。因为很多的戏里边的这个女性角色比较稳重啊，比较有智慧呀、而且就是可以就是掌控全局的感觉呢，所以说一般会我们用青衣这个行当去饰演。
0: 感受到我们高老师就是有这种掌控全局的魅力哈。这个气场往这一坐
1: 大青衣。
0: 对，那是什么时候定下来是大青衣的这样的一个
1: 其实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是不分行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青衣花旦基本上是不太分家嘛，就是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曾经叫我们说无论是青衣还是花旦，包括武旦啊刀马，我们都要学一点。所以我呢是90年考到了江苏省戏曲学校，当时进学校的时候呢嗓子特别不太好，像小猫一样的，当年就很就是老师特别就是觉得我，因为我的这个武功啊还有刀枪把就特别的灵活，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让我改武旦。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时间下呢学了一个小花旦戏，但这就是和昆的有那个渊源了，就是我们有一个戏是小上坟，但这个戏里边呢没有京胡，全是笛子的吹腔。所以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笛子的这个声腔比较低，然后我的嗓音正好在那个时间段磨合了一下以后呢，哎，他慢慢就找到了那个发声点，所以就这样一下，哎，说这个孩子还是有点嗓子，然后老师就给我开了青衣的戏、花旦的戏，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我那时候学过上派的昭君出塞、张派的这个望江亭、程派的六号门、梅派的打渔杀家，就是什么样的戏都学了。其实后来我觉得就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才赋予了我们将来在舞台上更多的去塑造人物的手段。
0: 讲到这儿哈，我也特别特别好奇，因为你刚刚提到几个点哈，我们先从第一个我好奇的点开始。您说老师曾经让您想要转这个武旦，武旦那是家伙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从小就有练习？
1: 必须，我们是到了学校之后，我们是不分文武的，就是每一个演员，包括男女，不管你是什么行当，都是要学新弹把，必须要会翻跟头，必须要这个刀枪把子会多少套，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老师说，不可能每一个演员你到了院团都是角儿，但你就是角儿的话，你也得挑梁，所以无论你是到院团里什么边边角角的，你必须所有的基本功都要会，所以在学校里的时候基本上是拿我们都当武旦练。
0: 辛苦吗那段时间？
1: 非常的辛苦。我当年考完了以后

0: 后，因为我考戏校的时候，我是对京剧没有任何的这个认知的，包括考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戏曲，什么是京剧。但是我的第一个伯乐，也是我的这个音乐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高飞，你喜欢文艺，你要以后想当演员，你必须要进入这个圈儿，并入进门。”他说：“不然的话，你将来很难再去，就是说去做这个行业。”后来我说那考戏校，他说正好有这样的机会，你要去考，我就懵懵懂懂的，然后就去考了，结果就给我考取了。但是到了学校以后，我真的很后悔，就真的好辛苦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年90年招了5个男孩子，这五个女孩子呢，我们每次练功的时候有好多的老师，比如这个课有3个老师，那个课有几个老师，你想偷懒都不可以，就老师就盯着你，那1个半小时我们就觉得就天都塌了。那最后我那上铺都上不去，浑身疼的，就是床都爬不上去，非常的辛苦。我们那时候就反正今天你哭，明天我哭，大家一块儿哭。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说我不想练了。我妈说你可不能不练，说这个学校都给你开了欢送会了。因为我是我们当年江浦县实验小学第一个是直接从这个小学考到了专业院校，是个非常大的荣誉。所以说当时全校开了一个欢送会，说啊，我们集体欢送这个高飞进了一个省级的这样的一个院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我妈说这咱不能丢这人，你可不能再回去了，说你怎么也得在学校里，就这么咬着牙。
1: 妈妈的想法非常朴实的，其实就是很简单，
0: 妈说不能丢人。
1: 对，那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艰苦的日子熬过来之后，
0: 哎，我们现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每次都在回忆学校里就是干过的很多愚蠢的事情呀，吃过了很多很奇怪的食物啊，然后聊过了很奇怪的聊天啊，就因为都住在一起嘛，所以就那个时光是最让人难忘的
1: 卧谈会。
0: 对，虽然很辛苦，可以说我们那时候练刀枪靶子所有的手全是破的，每天都是破皮了，然后流血流脓了，然后跟老师说老师这里破了，老师说没事儿，练成老茧就可以了，就真的就最后全部手上都是老茧。然后我们曾经有同学练功练着练就晕过去了，老师说没关系，掐个人中过来接着练。就是我们那个阶段经历过的苦难，现在回头想想看，其实你只有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现在在舞台上给你什么东西，你接过来就能拿出来。你说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练过刀枪靶子，或者那些原厂跑过，我们那时候跑原厂鞋子全都跑破掉了，一跑都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跑，所以你只有吃了这些苦之后，你现在回头想想看，还是值得的，
1: 所有的辛苦都不白费，
0: 非常的值得。就是我们现在还在骄傲，就是我们那时候遇到的好老师遇到了好时机。虽然这个他们会觉得好像京剧不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这个专业，但是我觉得我是很热爱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热爱我这个职业的，所以你喜欢你就不觉得苦。
1: 所以其实您原先在没有进入到这个戏校之前也是学声乐的，只是和戏曲完全没有关系。
0: 其实基本上不叫学声乐，就是我就是我师父曾经给我起个名叫高大胆，说我那个时候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音乐老师，然后音乐老师就说到了班上以后说你们谁会唱歌，我一举手我会唱歌，
1: 其实也不咋会
0: 那会儿，我就凭着一条好嗓子，然后老师说那你唱一个吧，我就一唱，老师说哟这嗓子真好，我真的是凭一条好嗓子进的戏校。然后但我运气也非常好，我3年级在小学开始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就没有输过，全是第一名，就那个时候我就特骄傲。我妈那时候开玩笑说上我们家那胡同里面说找谁不行，一问高飞在哪儿
1: 都知道，
0: 知道啊，对，就都知道高飞家住哪儿。包括现在我妈有时候回我们老家，回江浦那边去，一提到说这是高飞妈妈，都有人说啊我是他同学。其实 同校，但是他们都会觉得哎呀跟我在一块还就是能够跟我是同学还是挺骄傲的，所以我也很骄傲。
1: 那时候就是学校里的明星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您觉得做这行是天赋更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我是觉得您具备天赋。
0: 我觉得一半一半。
1: 嗯嗯
0: 啊，就是说有一半的天赋，如果说你不努力或者是你不用心也不

0: 不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很努力，但是你没有天赋，你找不到其中的这个关窍在哪里。我们讲叫死练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要幻化。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在讲，就是说我们教给你的理论知识你一定要幻化成自己的，然后实践到舞台上去成功了，那才能是叫最好的方式方法。
1: 嗯，
0: 你不成功那还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天赋和这个后期是一定要一半的。
1: 嗯，
0: 一半一半。
1: 好，第一个我的疑问哈已经解决了。第二个疑问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一开始老师让您转这个舞担，是觉得您的这个嗓子当时还没找到那个点。
0: 对。
1: 后来是怎么样个契机突然发现，包括您在那个过程当中自己会怎么样的方式去练声呢？有没有一些方式也可以教教我们？
0: 因为我们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一个变声期。
1: 嗯嗯。
0: 可能男孩子呢就特别的明显，女孩子呢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他也会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戏曲发声，它主要是以小嗓为主。
1: 嗯。
0: 我们说的小嗓，其实现在专业来说呢，就是叫混声，大小嗓结合。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我要么就纯大嗓，要么就纯小嗓，没有中间的结合点，听上去很奇怪。老师说这个像猫叫。然后后来但是呢，因为我的弹跳特别好，包括我这个刀枪靶子的这个分辨，就是每次上下靶脑子辩论的特别快，而且手里边也特别灵活。老师觉得说这个是，其实呢如果嗓子没有也是一个武旦不错的一个好苗子。
1: 嗯嗯。
0: 我那个又瘦，说那不行，就给他改个武旦吧。但后来因为我们当年的那个武旦老师，就是武旦的那个老师呢，可能那一年好像是生病，就是腿在做个手术。
1: 嗯嗯。
0: 就耽误了一个学期。
1: 嗯。
0: 我就跟着我之前的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张明芬老师。
1: 嗯。
0: 老师说那你这嗓子怎么办呢？说要不给你开一个花旦戏，就是以表演和基本功为主的，唱会略少一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说到了这个戏呢它是以笛子为主，因为笛子的伴奏的这个音高呢它没有京胡那么高，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唱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我的本嗓勾着一点这个小嗓开始慢慢慢慢的。哎，后来我发觉这个就像爬坡一样，就是你今天一二三一二三三四五五六七
1: 啊，是可以上去的。
0: 对，可以上。比如说，然后就像人家那个钢琴的爬坡声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点点上。对，然后你通过这样的慢慢练以后，哎，你的这个桥梁找到了，找到以后呢，然后我就会学着呢，就是这样让它来回的柔韧一下。这样呢，我就终于后来找到什么呢？就是可以从低到高，到然后高再低，这样呢，就是中间没有疙疙瘩瘩的。有的人是一哎卡那儿了，不能动了，然后呢一又卡那儿了，就我就不断的去磨它。你就像一个这个，就像人家说打磨一个玉器一样的，从磨砂板面一直磨到这个增亮的，它就是一个磨合，
1: 非常的一个光滑。
0: 对，就通过这个戏，我当时还挺感谢这个戏，因为这个戏我练的原场也好，小花旦的表演也好，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戏给我奠定了很大的基础。然后呢在多年之后，我复排了这个我师父的第一个拿梅花奖的戏《红菱宴》的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童年对这个戏的记忆这个状态去演一个小花旦。所以我现在很感谢就是在学校里教我的老师，就是你每一出戏都给我在现在的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嗯，说到您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黄孝慈老师哈，那您是什么样的契机跟他结缘的呢？
0: 这个跟黄老师结缘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看了黄老师的一些表演，包括他的《红菱宴》也好啊，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戏。我们当时看黄老师就像现在看明星，觉得他太好了，就是能和他说上话，就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儿。我们后来从戏校毕业到团里之后呢，我们的当年的那任团长呢就跟黄老师说来了一批小孩，说有的资质还不错，说您呢这个现在也这个到这样的年龄也可以带带学生了，说你要不在这批当中选一选呀。然后我师父就开始关注我们这波小孩，他就关注到我了。就是我呢就特别机灵嘛，胆儿也大，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在六合还是在哪个地方

0: 外演出，我们几个小孩在那个大巴车里边，天冷，我在大巴车里嗑瓜子跟他们唠嗑。黄老师当然就上来了，看着我们说，你们谁叫高飞呀？我说我叫高飞。他说你愿意跟我学戏吗？我当时都懵了，我说不带整蛊的，就是我觉得有点这是真的
1: 不可思议、
0: 嗯、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就是你要想找一个大师级的老师，那你是要带着这个礼金，带着礼金也好，或者带着这个礼物也好，你要是登门去求取他能够收你，就是那种感觉。我说怎么就这么简单？然后我说啊，我说我愿意，我都能感受到我们同学对我的羡慕的感觉哈。后来回家以后跟我爸说，我说爸爸，我跟你说件事儿。我爸说你怎么了？我说黄老师说他要收我为徒。我爸说你做梦呢？啊，
1: 对，这不会是一场梦吧？
0: 对对对，我说爸真的。我爸的想法就是就这么解决了、嗯、说跟这么大的大腕学戏了。后来回去以后再问问我们团里面，团里说是的，就这么着，我就跟着，稀里糊涂的就跟着黄老师学戏了，就跟着他这么多年。你想，从1997年，然后一直到他离开我们，
1: 嗯，
0: 就这么多年就一直跟着他，一直到这个2005年的时候，哎，2003年还是2005年，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一直没有拜他，就我们讲究师承嘛，一定要有一个磕头啊、敬茶、
1: 嗯、很有仪式感，嗯。
0: 老师呢知道我们家里面条件一般，说这样的花费呢就没有必要，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后来也是黄老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说，黄老师你带了学生这么多年，有没有给你敬过茶呀什么的？黄老师说这是没有。他说那这样我们出钱，说给你们办一场收徒仪式。就真的是这样的，黄老师找人拿的这个赞助费，然后收的我。就我是觉得我是何等的幸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机遇，然后还老师这么照顾我，然后就这样，我们当年还收了我的那个师妹张婷呀什么，然后一起就是拜了我师父。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幸福的，我是幸运的，嗯
1: 嗯，让我听了也非常感动。
0: 对，
1: 我就能感觉到黄孝慈老师平时的生活点滴当中，
0: 对
1: 徒弟也好，对周遭的人来好，
0: 嗯，
1: 都是那么的亲切，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架子。
0: 所以他去世之后、嗯、追封为时代楷模，然后我们也曾经有他的一本书叫《打青衣》，嗯，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真的是有的时候说完大家都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可能不了解，像我师父除了是这个梅花奖演员，其实他做了很多的，最让我觉得就是觉得我觉得敬佩的，就是曾经我师父在住院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小姑娘被烧伤了，需要植皮，需要人捐皮，他居然把大腿的皮捐给她，不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割了一块皮捐给她。就是这个你现在你说你让我说主动的去捐一个什么，我觉得我还要想一想。因为当时医院的医生也说了，他说黄老师你是演员，你这样就是你把皮肤捐出去了，就对于你将来演出也是，他说没关系，我大腿上的皮我以后看不到的，没关系，大腿内侧多疼，就这样。他真的是的，所以我是无法想象那一代人他的这种精神，我一直是值得我学习。所以我现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也是觉得就是能够给予学生的帮助的话，我一定做到我就是倾其我所有去帮助他们。
1: 这是点滴您都记在心里。
0: 对，
1: 嗯，那除了刚才那个事情之外，在黄老师跟您去互动或者是做您师父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或者在他的整体一同的演艺事业进程过程当中？
0: 我师父他这个人的性格呢，就是也是特别的外向的，然后呢跟我聊天呢，我俩就有的时候都不太像师徒，
1: 情同姐妹是吗？
0: 对，又像母女啊，又像好朋友啊，就是我俩经常一起逛街，然后砍价。他以前给我起个外号叫那有高大胆儿，是他给我起的，高一刀也是他给我起的，然后反正他给我起过好多外号。嗯，就是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我在紫禁大剧院演出，当时是演四郎探母还是演一个什么，但是就是很不容易的情况下有一个这样主演的机会，我很早的我就在后台化妆，那天我师父居然在外面打包了一份小馄饨，拿到了后台，一口一口喂给我吃。他说：“菲菲。”

0: 我们作为演员来讲，到了后台你化你的妆，但是呢你又不能把你的妆容给破坏掉、
1: 嗯、
0: 然后呢只有这个小混沌的小小的，不是很油腻的，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嗓子发音，然后他亲自给我打包回来喂给我吃。这个我想连我母亲她都没有想到，但是以前都是我给我师傅买面条啊，买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次反过来了，你说他那么大的一个角儿，又是我师傅，他亲自到后台来，一边喂我吃，然后一边给我贴妆容啊，贴片子呀，搞这些服装啊什么的。我当时的感觉，我有这么牛的一个助理。但那个时候呢，不觉得感动，我是觉得很幸福。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哇，我好幸福呀，我很开心啊，你看我师傅来了。但是他走了以后我很难受，就是每每在化妆间里化妆啊什么的时候，就在想，哎呀，我说好像上一次是这个时候我老师带着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到后台来的。人就这样，你只有在失去之后你才能够迅速的成长，然后你才会觉得那一份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见到那个徐秀芳老师跟他的学生也说，我说你们一定要珍惜有老师在的时候，真的就是你们体会不到那种失去的难受。
1: 刚才说了这么多，也是讲到了您和师傅之间的点点滴滴，但是现在其实您也在传承师傅的可能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您现在也在带徒弟，
0: 对，
1: 包括到高校做老师，
0: 是的，
1: 去把戏曲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传承到一些可能原先跟您一样也不了解戏曲的孩子们身边。
0: 对，
1: 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会继续的听高飞老师来说说现在的他做的一些事情。
0: 好的，
1: 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0: 好。

0: 后一到这个京剧京腔的时候，哎，就上了这个调
1: 门。怎么就能说上就上了呢？
0: 但我们因为京剧演员呀，他有一个固定调，所以我们平时喊嗓的时候就在这儿。因为京胡啊，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 E 调、F 调，我们一张嘴位置就在那儿。所以这个人说，这个我们的精气神在哪了？就在这个调韵里边。
1: 嗯，现在您还会每天都吊嗓子吗？练功？
0: 练啊，唱啊。我每次开车的时候，人说开车的时候像神经病一样了，就自己练自己唱。特别开长途，每次开长途时间一长了，就把一出戏唱一遍到了。

0: 就自己默一遍这个戏，然后就到了。哪怕唱歌也好，唱什么也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武器在于什么呢？在于嗓音。就这个嗓子，人说就像你的这个利器一样的，一定要把它保护好，然后一定要把它磨合到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地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如火纯青的境界了吗？
0: 算是吧。
1: 那平时您会特别注意怎么样保护我嗓子？
0: 哦，要保护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转季节的时候啊，就是穿衣服，我不会说一下脱到短袖，然后冬天也不会说就是为了漂亮穿个短裙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吃饭，我呢现在是但凡在这个重大演出，只要有演出之前，辛辣刺激的我不太吃，然后就很想吃也不吃。然后呢，保证睡眠，就是必须保证每天有多少小时的睡眠，就是早睡早起，就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这个正确的饮食架构，你才有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你有了好的身体、好的状态，你才能够百分百的呈现在舞台上。
1: 这个还需要相当的这个克制力，
0: 要求自己，我必须要求自己要做到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体力活儿。必须这样。
1: 您现在除了在这个舞台上演戏之外，其实还跨界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您还演音乐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也去演话剧，包括也接触到了一些节目，另外您还是现在在大学里给大学生授课的老师，我们一个个慢慢来说。是怎么样先有这个跨界的想法呢？
0: 以前呢，是我从小爱唱歌嘛，这个刚才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毕业之后呢，我曾经呢，有的时候为了生活，那个时候为了挣点外快，也在酒吧唱过歌。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一个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帮助了。因为你唱了流行歌以后呢，就是对自己很多的东西丰富了生活嘛。然后正好音乐剧《妈咪》啊，在2013年的时候招募演员，然后我们院里的有一些老师就推荐我。去，我是第一次去真的参加面试，然后到了上海，然后也是跨界接触到这个。我当时第一个音乐剧面试上了以后，我就演女一号，我当时觉得哇，我好厉害呀。
1: 确实是。
0: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是京剧呢，它是一个城市化的表演，我们讲究站姿，包括是面对观众也好，我们老师说一定要有这个点面线给这个观众，给这个底下的观众。但是音乐剧很多它是和话剧的表演是一样的，就是它接触到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随心的往怎么站，它没有讲究姿势。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反复的给自己磨合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我的老师黄老师是非常支持我去演音乐剧，他觉得说高飞，你把你所喜欢的爱好和你所学到的这个能量的知识和你的这些条件全部综合在一块儿以后呈现在舞台上，你这就是你成功的地方。一个演员无论你是唱京剧也好，唱音乐剧或者话剧也好，你没有离开这个舞台，没有离开观众，所以说他是非常支持我跨界的。
1: 就是说那个状态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演绎他都在。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难，因为有的老师他可能是不一样的状态，有的老师会觉得你就是一个戏曲演员，你为什么要去演音乐剧话剧，那就把你戏曲的那个规范给打破了。
0: 你看啊，这就提到了我师父那个时候接到这个骆驼祥子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看虎妞这个角色在京剧的行当中是没有一个有规范的去呈现的。比如说他不属于青衣，也不属于花旦，它更不属于武旦。那么你只有通过你这么多年演绎的经验和你的这个对人物的理解，你才能够把这个角色呈现出来。所以说我师父跟我讲，无论你去任何的一个艺术形式里去，只要学到了，你再拿回来再用到你的现在的舞台上，这就是成功的，这就是可取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举你说啊，我是唱京剧的，我就不去怎么样，一定要学习别人。那过去也没有京剧啊，当年徽班进京的时候，说实话没有京剧，那都是我们的老艺术家老前辈们吸取了其他种类的好的一些养分，最后才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年传承的这么一个艺术特点，对吗？所以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
1: 那这会儿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唱一下音乐剧？我很想听高飞老师唱音乐剧的状态。
0: 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也没唱了。不瞒你说，昨天那天看到你们给我提出来说要唱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那就唱一个我的第一个这个音乐剧里面《妈咪呀》的一小段吧，就是有一小段唱啊。
1: 好，
0: 我。

0: 我明被你欺骗，我还记得那天离开你的身边，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我不明白心 这种心跳我不淡淡淡淡淡淡词儿想不起来、哎、一眨眼我看见你在身边，那一瞬间我的心开始燃烧、哦哦、就是哎呀想不起来了
1: 音乐剧的那个嗓音，有没有觉得高老师他就是回到那个中音区？
0: 对对对对对，中音区的，嗯嗯，就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段就是很著名的叫 Money Money 的一个，我以前呢音特别的高，因戏曲嘛都是啊那样的一个就是天呐什么什么这样的，然后他一上来就是他第一句就是我从天亮干到天黑，我一年到头不够睡，就是那个低的音我就下不来，我经常都是那种我从天亮就那个气儿都下不去。后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韩国去学习他们的胸腔发就是发音啊什么的，慢慢慢慢我就在家里练，就终于找到了那个我从天亮干到天黑，我一年到头不够睡，我还了贷款付账单到月底有

0: 就是游刃有余。现在您这个嗓子的把控，像您刚才所说的，您可以去调度它，去到任何一个状态，任何一个音区，
1: 需要训练。就是真的，就是我现在对我的这个，因为我现在除了是咱们京剧院的演员，我也在南艺的音乐学院，音乐剧学院是他们的产业教授。然后我也对我的研究生也是这么说的，包括还有南京农业大学戏剧社团，我是他们的艺术选修课老师。所有的孩子我都跟他们说，一定要不断地磨练自己的声音和你的这个动作和情绪，就是一定要去练习。这个不是说我在家里感受或者感悟，你就能够，您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反复地唱一个唱段，唱一遍不行，唱两遍，唱一千遍，我不相信你唱不好它。这是以前老师对我的要求，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在跟我的学生们说，反复去唱才能唱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技巧的功，那个就是说唱到一遍觉得哎对了，然后你就固定它，不要再去变动它，然后再去唱的时候发现哎又比刚才更好一点，好，那再去，就像我们做一个PPT 也好，或者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软件也好，做到一个最好的，哎，把它要保存住，然后再修整以后好了啊，再保存住，就不要就是说演完就忘了，或者唱完就忘了。一定要做到，就反复的练习。
0: 嗯，高教授，这会儿能不能，这会儿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一些小的，怎么样能够？就是您觉得最适合于我们普通人在家里我们就可以练起来，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嗓子哈，可以去不管是保护它也好，或者是说让它调整到高一点的音区啊，或者低一点音区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怎么样，有一种方法我们在家就可以练起来的。
1: 我觉得首先是气息，就是我们现在说话呢，很多的时候是跟我们这个气息是有关键的这个相关联的啊。我们每一天在家里呢，首先核心要练习，就是在家，我有的时候在家里躺在床上的时候练核心，第一呢就是仰卧起坐，第二呢就是你平躺的时候抬腿训练，其实都是能练到你的腹肌的。好，等到你这个腹肌的核心力量练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说话的时候其实呢就是第一不要着急，第二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这个你的这个肌肉体啊不要太使劲儿，就是经常我们特别是比如说喊人的时候啊，你看他会
0: 就紧了，
1: 就使劲儿。其实你用气息往前推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你看啊，你叹气的时候和打哈气的时候，那种共鸣体是最好的，就是那种，唉，你看，和你嘿，对吧？
0: 唉，就往下沉。
1: 对，
0: 嗨，
1: 好，你看，就任何东西用气先去带它，然后慢慢，因为这个不可能说马上就能练到了，但是。你在家比如说有的时候念一个想自己练一点声音什么的，你就读书，就是用你最舒适的声音去读一本书，然后如果觉得很舒适的情况下，稍微的把音量再抬高一点。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什么文艺会客厅对话高飞，这是文艺会客厅对话高飞，慢慢慢把你的声音立起来，因为这是个肌肉，一旦立起来之后呢，慢慢它形成习惯了以后，它就有这样的力量。就像我们平时去健身一样的，你举哑铃，你今天拿1公斤，慢慢慢变成2公斤，对吧？它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就是肌肉记忆哈，
0: 不能喝完冰的一下喝热的，不能吃完辣的再抽烟。其实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就是你如果说要是说吃一些刺激的或者是吃一些敏感的东西之后，千万不要大喊大叫，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受了很多的刺激之后，你再大喊大叫它一定会受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要爱护好我们的嗓音。
1: 嗯，每个人都得爱护好，即便我们不是专业的用声音作为一种工作，但是我们也还是要爱护我们嗓音。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高老师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业余爱好？因为我刚刚听到您讲到锻炼健身，应该也是您的爱好之一吧。
0: 我其实最大的爱好就是躺着。
1: 我也喜欢，
0: 特别是到了就是我这个年龄，我觉得我们家儿子经常说我，他说妈妈你现在真可以，一躺躺一天。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爱好也好，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首先心态要平和，就是任何事情不要焦躁。然后呢，如果说你喜欢躺着，那就不要去想它。我现在安排工作，他们经常说我是有一点像，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我干一件事情，我会把今天一天的时间全部确定好，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几点到几点干什么，我都按照这个走。然后如果明天没有工作，我会什么都不安排，我就在家躺着。我觉得这是给我蓄力。对，但是呢，我也相信我觉得我的孩子们今年也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那么包括这个我们江苏省京剧院前些年也复排了我师父的这个骆驼祥子，我在里面主演虎妞。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也很荣幸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新的祥子，新的虎妞了。然后在新的虎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不断的在给她说戏呀。虽然我们都是同事，都是好朋友，但是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角色上面，我是应该有责任去给她梳理一下这样的一个人物架构。所以每次在这个排练呀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戏能传下去，不论是好是坏，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个传承的这么一个交接棒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我更希望就是以后将来呢，有更多的这个好的演员到了我们江苏省京剧院之后呢，能够把这个戏接下来。因为我也会老，

0: 那有多好。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我说这个戏是我们的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演好，然后底下的人才能知道，哦，我们江苏的京剧院确实有这么好的一个剧目，有这么好的演员，所以他们在台上就会使着劲儿。我们当时有一年在这个省里边巡演的时候，二十来天演了15场，跑了10几个大学。我跟所有人说，我说你们一个不许生病。我不是说强势，我是跟他们说我们不能生病。就是在舞台上，你但凡你不舒服，你就会懈怠，但这个懈怠可能被人家看到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戏不好看。真的没有一个人生病，都在后台，天那么冷，3月份啊，吃着盒饭，都是很凉的，有时候很有可能那个台上没有空调，没有什么，但是就这么大家都咬着牙，20来天演了10多场，跑了，你看远到那个徐州，然后什么宿迁，什么苏州，成这个长。
1: 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湖，在江苏文艺广播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春天真的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即便在晚上也毫不逊色，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歌咏春天的诗词呢？真是人间芳菲天呢、啊！所以这样的季节啊，适合出去走一走。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电视剧，它们就像是时令风物一样，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特别

0: 适合春天去赏玩它。所以今天晚上来和大家说这样的一年一会，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值得春天一看的电视剧。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且也是一部美好的爱情经典。而它的主题曲首首都是精工细作，绝不敷衍，是一幅特别美的江南画卷。我先呢留个悬念，直接用它的主题曲把你那些关于春天美好的回忆都复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千年等一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有着春日气息的影视金曲。千年等一回是赵雅芝和叶童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头曲。这部电视剧是我今天想聊的春日经典，一到春天就想随着白娘子去游西湖。

说不定也能像许仙那样，遇见千年等一回的爱情啊。有没有哪部电视剧你是你春天特别想看的？今天也可以来我们的互动帖聊聊看啊。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在每天晚上6到8点给你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来自于左宏元和张慧卿的《渡情》，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代表性的春天。那是在清明时节的杭州西湖，春色正浓，白素贞和小青在西湖寻找前世的恩人，他们偶遇了扫墓归来的许仙，一场春雨将至，许仙慷慨借伞，三个人同舟共渡，于是老少公和小青就对唱了这首《渡情》。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

这是杜琴啊，《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尾曲。新白真的是非常适合春天来看的一部电视剧啊。刚才这首杜琴，想起了白娘子和许仙的相遇，就是在这首歌的那个演唱。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有非常多的歌曲都是很适合春天来赏玩的，就像这部电视剧当中很多美好的场景都发生在江南的春天，简直能把人的心都给唱醉。

又是一首新白的经典配乐啊。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经常在暑期档还有新年档重播，我相信很多人不只看过一遍了，小时候看，长大也会看，长大之后再看新白娘子传奇，真的是和小时候看的那种心境大不如从，和从前大不相同，处处是曾经，处处是演技，处处是悲情，处处是因果，处处令人心碎啊！最后的结局是白素贞出塔了，许仙还俗了，世林找到父母了，媚娘也投胎了，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再看他，总觉得有几分伤感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首悲情之歌，叫做《纠缠》，是特别擅长悲情的裘海正演唱的。这歌不仅唱的是白素贞了，也是胡媚娘，还有没有人记得她？她是平行宇宙的白素贞啊。

0: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晚上好，欢迎大家乘机啊，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今天要和大家听的影视剧金曲呢，是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这样一部很适合春天来看的电视剧，特别是随着白素贞游西湖那一段，好像一切美好就要发生，让人对这个春天充满了期待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这首歌呢，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叫做《情与法》啊。当年只要这首歌一播，你就知道电视剧里面要有好的剧情发生了。

这首叫做《想飞的水》。在《新白娘子传奇》的整个影视配乐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和声的运用。这个组合唱了好几首歌曲啊，刚才我们有听到《前世今生》，还有《情与法》，下面还有两首《天也不懂情》和《悲情面具》。他们唱的每一首都有不同的风情，特别是这个女生庄慧茹，她的声音非常的柔美，也是电视剧当中白素贞的配唱。我们知道《新白娘子传奇》其实是一部东方的歌舞剧，应该说叫音乐剧，里面的人物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庄慧茹就是里面的配唱。那这部电视剧它的曲子其实是把宋时明时的那种市井文化还有话本小说的感觉完美的展现出来了。我们来听到这首《天也不懂情》。

义在实施的暴力。所以我想这正是法海这个角色跨越了30多年仍然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地方吧。所以后来龚琳娜有一首神曲叫法海你不懂爱，大概也是概括了法海的这个矛盾，既有佛法智慧却丧失了理解他人情感的一个能力，不过也是得道的可怜人了。

这首就是神仙歌了，非常丰富的器乐编曲在里面。今天和大家借着春天说说特别适合春天一看的影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白素贞在春天游西湖，于是遇见了那个让她千年等一回的爱情。但说回来，这部剧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传统习俗，不仅是清明，还有端午，包括中国的古代医学、风土人文、古典诗词，还有儒家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它是华语电视剧史上一个永不过时的记忆。它展现了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家庭观，甚至是人生观，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尤其在如今很多人说价值观迷失、三观已毁，我想这样的电视剧、这样的经典电视剧更是一座灯塔，让我们在大海、人生的大海中航行时感到迷茫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呢。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3: 光影留声机，
2: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4: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刚才说的《白蛇传》啊，文艺作品里面关于他的经典可不少啊，毕竟是古代民间的四大爱情小说之一。我们接下来说说电影方面的《白蛇传》，1993年的青蛇，鬼才导演徐克执导的，然后有着天下言情第一人的李碧华做的文字，所以电影的好自然不用多说。难得是他的音乐是徐克的老搭档黄沾，然后和雷颂德一起做的，这是专辑的，应该说电影的主题曲《流光飞舞》，听陈淑桦为你歌唱，惹得一身春雨绵绵。

报一声春雨绵绵，白蛇传的很多歌都特别适合春天来听啊。这首柳光飞舞很耐听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这首歌的作者黄沾自己说的，耐听得很，就像是一个献宝的小孩啊，生怕别人忽略了他的得意之作，于是他在文案里面要说耐听得很啊，耐听两个字还不够，非要说耐听得很，心里才安然。不过的确，这首歌是杰作，词曲俱佳，包括雷颂德的编曲也特别好，一段古筝开场，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感觉，继而引出陈淑桦柔美的声音，半冷半暖，秋天静静的熨贴在身边，就那么看流光飞舞，惹得身心酥软绵绵。所以的确是一首让人骨头发酥的歌曲啊！回头想那白衣的白素贞，还有青衣的小青，顾盼生姿，裙摆撩动，那是只有蛇才会有的蛊惑和美丽。太妖冶过后，反倒觉得不出轻佻，就像默默看着流光飞舞。于是留人间几多爱，迎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还是缘。我想看过青蛇的应该都会觉得白素贞是幸福的吧，至少幸福过，因为他爱许仙可以爱到不舍得承认他的不好，有情若思就等于是自己先给了自己幸福的机会。然而缘还是劫，并不是你不问就可以无视，他总会气势汹汹的来，于是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就成了曾短暂实现其后永远飘渺的愿望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青蛇的配乐啊，这一首人生如此，短短31个字却道尽万千。

人生如此，就是雷颂德的曲子。这个曲子真的有点不太像雷颂德后来的风格，尤其是这里面的经验，就像是不可泄露的天机，也就这么一次。好像后面的雷颂德没有再写这样的风格了。那个时候1993年他还很年轻啊，很轩昂，灰衬衣白长裤就站在黄沾边上，只让人觉得后生可畏。那个时候他还非常生猛，所以像这首人生如此的乐段还真需要一些功底啊。至于黄沾啊，他说这首歌的词真是想到茶饭不思，食不甘味，一直到录音间试唱之后还在改他的词。的确好的文字是需要时间和功夫去反复推敲的，难得才气如斯的黄沾也肯如此落力，所以这首歌做了开场曲和中场的音乐，首尾相应，和电影的主旨丝丝相扣。至于辛晓琪的领唱也是非常有气氛的，黄沾独具慧眼，号称一听雷颂德的段子写出来，马上就想到让辛晓琪来演唱，而电影末尾的女声合唱版本却是让人不胜唏嘘。生生世世的轮回里，也不过是人生如此，浮生如斯，却偏偏情之至。当然辛晓琪给青蛇唱的不止这一首啊，除了人生如此，他还唱了一首神来之笔，叫做莫呼洛迦。当初在电影里面看见张曼玉在华丽如千颗水晶空降的屋子里，混在一群印度女人中间跳那个很妖艳的舞蹈的时候，随着她像蛇一般扭动的腰肢而来的音乐，真的让人一下子愣住了，还以为是原味的印度音乐，没想到就是黄沾写的原创，这是中国味道的印度音乐。我们来听听这首莫呼洛迦。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4: 歌曲有唱词的，那青蛇的纯音，青蛇的纯音乐他也做得非常的棒。我大概分了一下，里面基本上有两种基调，一种呢是像思情还有初遇流水浮灯这样美丽又凄惨的情怀，荷花烟雨西湖，狂风卷急雨下，未系狼心，何时念咒，游散轻狂，一往天地情，这种春天飞花，逝水流红，雪絮如香，一个多情的妖在那个如画的春日画卷里面遇见他所遇见的那份感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听青蛇的这首思情。

脑海里想到的是张曼玉演的青蛇，还是王祖贤演的白蛇呢？啊，说回来，王祖贤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演的那个白素贞还真的挺像蛇妖的，倒衬得赵雅芝演的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反而不像蛇妖，像神仙，是吧？晚上好，我是周大湖，继续来和你听青蛇的主题曲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配乐叫做流水浮灯。

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流水浮灯》，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啊，有这样一个场景啊，当时就是白蛇为了诱惑许仙上船，施法将杯中的美酒化雨，五月的晴天闪了电，心就像游船一样翩跹。很有意境的一首歌，脑海里有非常多的想象，非常多的画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公子如竹立桥头，姑娘似水徐徐走。加好的旋律可以赋予

他非常多美妙的文字啊。仔细听这首曲子，你会发现它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没有出现清角和变宫，所以国外的配乐常常让我们觉得篇幅宏大，编曲华丽，弦乐做背景，打击乐争色，有多种乐器互相辉映。但是像这样有着中国风的大师所写的作品，其实就是那么单一的一个乐器做主旋律，然后稍微的做一些点缀，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风光，即便音乐元素少，表现力却强得惊人。我们再来听青蛇的另外一个配乐，这首叫做《初遇》。都说初遇是最美的，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4: 晚上好，我们继续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胡。今天这趟留声机和大家聊的是《青蛇》，《青蛇》这部电影啊。我们刚才说它的配乐，它的纯音乐依然很精彩啊，基本上是两个基调，一个呢就是像《私情初遇》还有《流水浮灯》这样有着美丽情怀的一面，还有另外一种基调，越是前面的美丽，越是探味后来的悲惨，所以另外一种基调就是从这首《人间魔域》开始的。雷颂德写的这首《人间魔域》非常的诡异，我们来听听看啊，黄沾都说是非常有创意的一支曲子。

除了这支《人间魔域》啊，青蛇的原声配乐里面还有好几首歌都是这种调子，像降妖心魔、治水，还有水漫金山和斗法，在那个敲击乐当中混杂的民乐器是非常有气势的，那是法海的无情、人间的恶浊，还有青蛇白蛇的无惧，都随着越来越强烈的鼓点和越来越尖锐的乐声变得气势汹汹。我们来听到这首《水漫金山》。

若无闲事放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一首评弹的选曲，白蛇传里面的赏中秋。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音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和大家从新白娘子传奇，然后呢聊到青蛇，然后刚刚又听了这个评弹的白蛇传，一路顺着春天的美好听下来。我们喜欢春天，有太多关于对春天的歌咏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所以有太多关于春天的美好，随随便便就能说很多。而白蛇传这个又是一个经典的我国古代民间爱情四大小说之一。春天是美好的，爱情也是美好的，所以让我们就随着这些影视经典重游一趟春天的美好，就让那些被岁月检验过的经典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继续上映。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的个人号，包括江苏广播其他的节目直播回听和互动音视频。明晚见。

0: 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
1: 哪来的钱呢？
0: 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1: 给那周炳坤先去味精车间。
0: 这么着，程阳，要是蔡晓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厂车间。
0: 就这么定了。
1: 哎，好。
2: 来，请。
3: 走。
2: 停。
3: 坤，
2: 啊，
3: 都对齐了。
2: 放心吧，停。

0: 们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许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
1: 1938年的老革命。
0: 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啊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欢迎进去。
2: 早上好啊，哥，炳坤哥，
3: 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
2: 我咋瞎叫了呀？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3: 哥干啥？你撒开，这人就让人笑话了。
2: 笑话啥呀？你笑我一段，送我回家。
3: 我到家了，
4: 下去。
2: 我不下去。
3: 你干啥？我到家了。
2: 哎呀，你送我一段不行吗？
3: 不是我到家了，你下。
2: 你走啊。走啊！
3: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5: 你得回个春燕呢，
2: 还得下来干
5: 嘛？
6: 处对象？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0: 天太冷了，你先回吧。
1: 我怕你一个人弄不了他。

0: 是我给涂志强送的帽子。
1: 啊，你们认识强子？
0: 借一步说话。
1: 哎，不不，那个，就在这儿说行。
0: 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
1: 我没钱。
2: 不是干啥？不
1: 咋的呀？
2: 干啥？
1: 咱。我自己能走。

0: 不会。
1: 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0: 我真不会。
2: 不会也好。
3: 抽烟是个坏毛病，冰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
1: 是。
0: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1: 好人。
0: 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行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被警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送给一个杀人犯呢？
2: 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养教养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1: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0: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1: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带我见，没见着。
0: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勉强能活。但是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
1: 那他媳妇儿的没工作？
0: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都有好处。
1: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嘛？
0: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1: 30啊？
0: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

0: 肯定要比那时候过，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1: 是应该。
0: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字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2: 是这样，
0: 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
2: 是。
0: 冰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不一样。
1: 你们在哪上班？
0: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我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冰子，钱。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你。
1: 嗯。

0: 回忆里面就像藏着一个孩子，念你的名字他反复多次，星期天的街上泛着梦一样的字，哦，远远的想象。
1: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
4: 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就好啊，马上解决了。你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
5: 上电钻，
6: 好，
5: 打石人孔。
7: 好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为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8: 好
9: 快传，是吗？
10: 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11: 是，那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蓝小孩，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小孩，你说话呢？认识郑娟不？
1: 哎，别吱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力量。三十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2: 包公来到了安乐侯府的门前，一看府门前摆的这两个铜狮子，尤其是经过蒋曼对他这一番介绍，知道这狮子是风魔铜包皮的狮子，这风魔铜比那金子都贵。包公心想，就冲这俩狮子，这庞玉就该治罪。为什么？太奢侈了，你这府门口摆两个这样的狮子啊，那京都里边很多王府门口都没摆过这样的狮子，你敢在这儿摆这样的狮子？心想再往下看吧，顺台阶走上来，黑漆大门，这门上边钉的是碗口大的菊花钉，这菊花钉都是风魔铜的虎头铜环。这个蒋曼倒在这里，还没等扣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曼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玉在众位仆从簇拥

之下，身子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报完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报完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请包公往里走。”先是把他让进了怡和大厅，咱不是他有个怡情厅吗？他还有个怡和厅，这个怡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却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是我的象征。”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叫什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背着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面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举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得很精细，螳螂捕蝉呐。”“是啊。”庞玉说：“螳螂捕蝉，我就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告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哈哈。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
庞玉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儿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儿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儿。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唐朝人皮日休写的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就是说螃蟹，可是他在这个字上呢并没有写皮日休的咏蟹诗，上首抬头写的是国舅补弊，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已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殿试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后边请吧。这庞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牵扯了半天，这庞玉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正坐。包公坐在正座了，庞玉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呀，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玉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庞玉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掌、豹胎、梨尾、江豚、驼峰、星唇。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龙胆，这个龙胆真龙谁也没见过呀，咱这龙胆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方特产一种毒蛇，毒蛇这种胆把它泡酒喝，嘿，明目清肝，这是贵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
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

肯定您吃过，这爆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里尾，这里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里子可不是一般的里子，这是黄河的金里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呢、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的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舅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成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了。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边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了，这乐队又奏响了。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边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

0: 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国舅庞玉请包公赴宴，在酒宴之前把他府里的这歌舞班子叫出来了，连唱带跳给他们祝酒。其中跳舞的这个领舞啊叫翠红，这个脸一直绷着，面沉似水，惹恼了庞玉。庞玉把这个翠红叫到跟前，就问他说，你怎么的啦？翠红说他母亲故去了。庞玉说，你母亲故去了，不管谁死了，你也得给我面带笑容。今天在这儿，你面沉似水，你对不住我请的贵客，吩咐把他推出去斩。说这庞玉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是国舅啊，到了陈州这个地方，他简直就是一方的皇上一样。他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包公给拦住了。包公说，安了侯，我这个人看跳舞跟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看冷面舞。他这个脸沉着，我倒觉得有一种冷艳之美，所以你呀不要把他斩喽，我倒觉得他跳得很好。这庞玉一听，哎呦，包大人，我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个爱好，你喜欢看冷面舞。来呀，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全都给我冷面。他这下命令了，谁也不准笑了。这些丫头们一听全都吓坏了，这一句话脸都绷起来了，再跳舞啊，一个有笑模样的没有了，全是冷面舞。庞玉这是在包公的跟前要显示一下他自己的权势，显示一下他自己的威风。这一场舞蹈跳完了，接着是唱歌，唱歌完了又跳舞，折腾完了之后，包公跟这庞玉就说了，安乐侯，今天就到这儿吧，您呢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呢也该回我的公馆里边办些公事。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送包大人回公馆。翠红，这庞玉叫了一下那领舞的翠红，翠红姑娘就过来了，还不谢谢包大人。我告诉你，今儿个要没有包大人说这几句话，你这脑袋就搬家了。翠红赶忙来到包拯的跟前，飘飘一拜，谢大人。包公说，不必啦。包公站起身来吧。

0: 往外走，这国舅带领着一班人往外送。其实包公是喜欢看冷面舞吗？没有那事儿。包公那府里从来没有歌舞班子，包公也不喜欢看什么跳舞啊、唱歌啊、办宴呐、办酒啊，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些个安排。今天包公这句话，主要的是救了翠红这姑娘的一条命。他要不说这句话，瞧这意思，这庞玉真就能把这姑娘给杀喽。此时可包公迈步往外走，庞玉随后往外送。跟着庞玉往外送的有他的保镖孙谦、赵霸，还有他那个谋士，就是那个张能。这张能啊，现在身上带着伤呢。咱不说了吗？展雄飞夜探国舅府的时候，给他一袖箭打到臀部了。他现在这臀部这伤还没好呢，为什么呀？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干净啊，还是怎么着？这伤有点感染，现在上上药也不见效，所以这张能是瘸着腿跟着国舅往外送。送到国舅的府门一里，包公一转身，
1: 安乐侯，请留步，包拯告辞了。
0: 慢着，包大人，您远路而来，风尘劳苦啊。我呀，不知道怎么表示才好。来呀，把那小匣拿过来。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四方的小匣来，这个小匣一看，雕刻的非常精致，花梨木的。把这小匣拖过来之后，庞玉就说了：“包大人，这个小匣啊，是我送给您的。”包公说：“匣中是何物？”您回去打开瞧啊，小意思，小意思。您到这儿来，我怎么的对您得有点表示啊？您别忘了啊，您在东京汴梁城下陈州的时候，家父曾经派人给您送了3支御笔，送到十里长亭。那么家父给您送完了御笔之后，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书信，特意嘱咐我。说包大人，您殿试考进士的时候，家父也在当场啊，您是他的学生啊，从这点上来说，咱们可是很近。您想啊，您到陈州来，家父都差人到十里长亭送3支御笔，表示他对您这一番心意。到在陈州这个地方呢，我作为他的儿子。我对您能不表示表示吗？小霞，这就是一点表示，些许薄礼，还望您笑纳啊！包公说：“这个东西我可愧不敢当，哪里哪里。”这么说您就见外了啊！这可不是我送给您的，这是家父给我写的书信，告诉我，您到这儿来要让我对您多加关照，带上贴上封条，拿到后边去了。谁也不知道包公这什么意思。然后包拯一转身，瞧了瞧蒋外，蒋太守，你和国舅过从甚密呀？哎，谈不到，谈不到。包大人，我跟国舅那，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属下呀。人家是安乐侯，我是什么呀？我不过就是这么一个陈州怀宁府的这么一个知府，哎，这跟国舅谈不上什么过从甚密。不是，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国舅为什么给我这么多东西，又送给我10名美女呢？国舅看重您呢。是啊，是啊，这么一来，我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包大人，您说什么事儿不好办了？包拯说：“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查镇来的。国舅是往陈州放镇的官员，而我呢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镇。那么国舅对我这么好，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又送给我10名美女，这个镇……”

0: 我得怎么查呢？哎，包大人，这就看您自己做主了。江万呐，我看这样吧，等哪天我单独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子来查针啊？你可以先回去了。哎，好了，蒋万马上回转自己的府邸，其实没有回转他自己的府邸，他上哪儿了？从这儿出来，立即转身奔安乐侯府送信儿去了。这小子现在整个一狗腿子一样，两头跑，通风报信儿，随时把包拯的表现报告给安乐侯得知。他在这一转身，跑到安乐侯府去了。一见着庞玉，侯爷，我来了，怎么样啊？这包拯，我请他吃这顿饭，回去之后说什么来着？侯爷，有门儿，打动了，怎么个打动啊？他回去之后啊，看到您给他那么多金子，瞧见那10名花枝招展的美女，嘿，这包拯他高兴了。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您是放赈的，他是查赈的，可是您给他这么多东西，又送给他美女，这个赈他怎么查呢？他问我说那就您看着办吧。他说过2天又单独找我商量商量怎么查这赈，您说这是不是有门了啊？他跟我商量怎么查赈，那不就好办了吗？庞玉一听，就是嘛，我说了，包拯铁面无私，给他金子不是也要吗？啊，说他公正廉洁，给他10个美女、漂亮的大丫头，他不也领着吗？啊，别忙，我这10名美女只要一伺候他，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呀就得随着咱们爷们的手指头转。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他查我呀？啊呸！我还没看透。那孟子都说啊，食色性也，我就不信他就没食没色。是是是，国舅您真高，别听那个，谁怎么做官端正，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其实你钻他那肚子里边看，都一个模样。哎，国舅爷这样啊，我这个人是不蒙着不盖着，我比他们还强呢。起码说我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表里如一。就是国舅爷，您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这边那么说着呢，可是蒋万走了之后，包公立即把公孙策、展雄飞以及包兴都找到了一起。在自己的住室当中开始正式谈话了。包公刚才那番谈话，那都是说给蒋万听的，那是故作了一种假象。把公孙策等人找在一起的时候，包公就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今天我把他的金子收下了，诸位你们都看到了，我之所以用封条把他封上，就是再不能动了，将来这也算他一条罪状。他给我送了10名美女，我当时想给他拒绝，但我又一转念，我如果拒绝了，他心里边对我就会更增加了一层防范。所以说，我假意把这10名美女收留带回来，今后呢，就让我手下人好好关照他们，等事后再把他们放走。可是下一步，诸位有什么高见呢？公孙策说：“下一步，我们应该详细了解这国舅的罪状。”包公说：“他的罪状已经够了。”公孙策说：“大人，依你之见呢？”包公说：“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咱们呐，设法还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录制，编辑制作周雨平。

哎呦，我怎么说呢？这个国舅自个儿的说过，他说平生无所喜，就爱看美女；平生无所好，就愿看热闹。哦，就愿看美女。包拯说：“我这里没有美女给他看呐，啊，他愿意看热闹，那我往哪儿给他找个热闹让他瞧呢？”哎。包大人，我跟您提一条线索。咱们这儿啊，新来了一个百戏班子，百戏班子就是练杂技的，就是走钢丝啊，什么钻火球啊，什么翻跟头啊，是练武术啊，还有什么软功啊、柔术啊等等。这个百戏班子里边有几个漂亮女人，哎呦，长得真好。有人呐看着了，看着之后回去跟国舅爷说了，尤其是那里边有几个练软功的女子，长得漂亮，她身体还柔软呢。国舅爷一听这个，就想着把他们叫到府里去，叫到府里去呀，他想就把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就留下了。可是那两个练软功的女孩子是那班主的女儿。开始，国舅爷派人去请他们家，他们推脱说不来。这一说不来呢，国舅爷还有点生气了。这是您来了，您要是不来的话，国舅爷就准备收拾收拾他们。这回您如果要请国舅爷的话，我建议您这样，您就把那个百戏班子请到您的公馆里来。您这公馆的后院挺宽敞，搭一台，就让他们在那台上。给你们大伙表演，您可以吃喝完毕，请国舅在那儿看表演、看百戏，这怎么样？包公说：“好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先找人把那个百戏班子的班主找来。哎，对了，您把他找来，尤其是那班主得把他那两个女儿带来。”国舅爷最想见的就是练软功的他那两个女儿。哦，好，好，好，好。包拯说：“姜太守，你去跟国舅爷说一说，定一个日子，过府饮宴。同时强调指出，我这请来了百戏班子，给他表演，让他观看。好，好，好，好，就冲这百戏班子，这国舅爷他是非来不可。”哎，我这就去跟国舅爷打招呼，然后我回来跟您送信儿，好吧？姜太守走了，姜太守走了之后，包拯马上吩咐人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给请来了。把那百戏班子的班主请来之后，包拯一见这个班主，这班主一见了包拯，咕噔先跪地下了，两眼含泪。包拯就问这个班主了，说：“你为什么一见我的面你就哭啊？”这班主就说了：“说大人，没别的，我见了您，我知道您是钦差大人，我本想见您，但是我怕见不着，没想到今天您找我来了。我们呐是闯荡江湖的一个百戏班子，我们这是全家班。”

这个班子里边都是拐弯抹角的亲戚，尤其我两个女儿也在这班子里边是主要演员。可是我们到在这之后，演得很红，让这国舅知道了，有人就给我们递过风来了，说这国舅要让我的两个女儿到他府里边给他演出，演完了之后就不让我女儿回来，他想留下。我听见这个风之后，他第一次请我，我就没去。结果后来第二次又派人来请，我还是不去。有人就告诉我了，说你要倒霉了，再请你不去，官兵就来了，就得把你们这整个班子全得绳捆索绑押到国舅府里边去。到那个时候，把你打到牢房里头，你两个女儿就得给国舅当小老婆。我一听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准备收拾东西，就想着连夜偷着逃跑呢，可没想到大人您又请我过来。您找我过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啊？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清官，您是好人，但是您能不能斗得了这国舅，我们心里也没数。反正我把我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我算在您跟前喊一个冤叫一个屈，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您兜出来。大人，您给我拿个主意，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主？您要不能给我们做主，那我们跟您实说，死活不能在这儿待了。如果说有官兵要拦着我们，我们说了，抄家伙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也得离开这儿。包公说，不要着急走啊，我请你们来要帮着我办一件大事。包公当时跟那个班主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班主说了一番话，意思是说请你们帮忙，要把国舅在这给吸引住，吸引住之后我们要办一件大事，最后要审问这国舅，要治罪于他。这班主一听，大人，真要这样的话，那我们愿意为大人您效劳，好吧，回去做准备做安排。跟这个班主谈完了，班主就准备着到这公馆里边向国舅献艺了。那边走了之后，这个蒋万跑到庞玉那儿去了，一见庞玉就跟庞玉说了，国舅爷，我跟您讲，这包黑子他要请您吃饭，他说这就回席烦请，有来无往非礼也，国舅爷您去吗？啊，他要请我吃饭，在哪儿啊？就在他的公馆后院，为请您吃饭呢，他还真费了不少的心计。他问我您喜欢什么，啊，我说国舅爷就喜欢看热闹。他说你这有什么热闹可看？我就说了那个百戏班子。他说要找那百戏班的班主，把他们请到那公馆里头去，你们吃喝完了之后，就在他那公馆后院搭一个戏台，在上面演百戏，请您在那看戏，怎么样？我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那班主把他那俩女儿带去。这庞玉一听说有那班主的两个女儿，当时那个眼睛里边直闪光，是吗？好啊，他要能把那个班主的两个女儿带去，我顺便看看这俩妞，这也值得去一趟，是不是？旁边这张能说了，鬼舅爷，你有孝心哦。什么孝心？这个包孩儿这个样子做不怀好意。怎么又不怀好意了？你想一下，他请你国府饮宴，在他那个公馆里头，他那个公馆里头都是他的人哦。虽说这个包孩儿来的人不多，听说也有着二三百位哦。万一他又设下计来，借机会要捉住国舅来，你咋个办？我说你这可倒好啊，你整天疑神疑鬼，这好像哪一步是都有人在那等着我，要暗杀我，要把我抓住。我是个大活人，我就能让那包拯把我给抓住啊？啊，咱想点办法呀。想啥子办法？想什么办法？我要真上他那个府里边去赴宴，那就得做好安排。蒋曼，你说得怎么办？
江曼说：“郭九爷，我听您的，您说得怎么安排？一，我随身得带着几个保镖，必须都得身带兵器，我自己也得身带兵器。二，你呢，把官军调来3000，把整个陈州、全州城，尤其是从我的这个府地到包拯的那个公馆，沿途戒严，大街小巷一律封锁，不准闲人走动。三，同时派官军把包拯那个公馆外围全面包围了。你就是负责外围这些队伍的总指挥，你一切听我的。如果包拯这里边没有埋伏，没有什么陷阱，我们好去好回，我一回来你马上把这官军撤掉。如果说他那里边有埋伏，院里边真要动起手来打起来了，你马上传命令，让你手下的官军立即行动，把他的公馆包围，杀进公馆捉拿包拯，就是把他杀了，有天大的娄子我盯着，行不行？蒋万一听，国舅，我听您的，就是当初那句话，我跟您那算是一个绳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就别提这个了，你就按我说的安排去办，能不能办得了？我能办得了，我立即去办。好，这脏。

0: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

0: 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国舅庞玉要到包公馆来赴宴，这一次行动可是非同一般。庞玉摆出了一副架势，他骑着马，肋下挎着剑，前后左右都是他的保镖，全都是带着刀的、带着剑的、背着弓的、插着剑的，全副武装。太守蒋曼呢，也肋挎腰刀，伴随身旁。这支队伍往前一走，知道的是赴宴的，不知道以为是出去打猎的呢，全都带着兵器。眼看着快到了包公馆了，这蒋曼提前往里禀报，包拯早已经做好了安排，带领着手下人役迎接到公馆门外。庞玉一看见包拯，甩灯离鞍下了坐骑，缰绳扔给了从人，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报腕：“哎呦，
2: 包大人，今天我到您的公馆里来招扰了。”
1: 包拯也报完拱手：“
2: 安乐侯，前日到府上招扰，早就想请您过府一聚呀。今日您如约而来，真是给我捧笔生辉。”“
1: 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啊，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嘛。”
2: 包公说：“离请。”
1: 这包拯头前带路，庞玉随后跟随，随从人意不离庞玉的左右。
2: 尤其是蒋曼，
1: 这蒋曼呢，来之前庞玉就嘱咐他了，说我要到在那儿，尤其是要在看戏的时候，你可别伴随我身旁在那看，你得在后边给我巡视，观察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闪失差错，一旦瞅着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你立即下命令把这府就包围了，我们别中了包拯的计策。
2: 所以这个蒋曼是尽心竭力地保护着这位国舅。来到里边之后，先是到客厅里边坐下喝茶寒暄，接着到饭厅里边端坐，酒席摆上。包拯请庞玉吃的这个饭，当然赶不上庞玉请包拯那顿酒席呀。那顿酒席庞玉那是下了真功夫，花费了大时间，也是花费了很多钱置办的。包拯这个呢，就是点到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今天把这个酒席摆上之后，包拯心里想的是，你爱吃与不爱吃，最终的结果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如何把你捉住。可是蒋曼呢，知道包拯为了置办这桌酒席，那是花费了功夫的，是他亲自带着厨师是采购的。酒席摆上了，庞玉对这个也不感兴趣。其实庞玉今天到这儿来，主要的要看的是那个百戏班子那俩妞。听人传言，这两个姑娘非常漂亮，而且技艺超群，他早就想见，没见着，因为包拯来了。可是今天包拯请他吃完了饭，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庞玉是急着要看表演，所以这个酒桌上吃得很快。一会儿的功夫，庞玉就说了：“ 包大人，听说今儿个您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看百戏呀。”包拯说：“是啊，在我的后院已经搭上了台子，想请国舅欣赏这百戏。听说这个百戏团技艺超群，在陈州地区演得很红火。”“
3: 是是是是，我也早有耳闻，

包大人，好好，今天我跟您一块儿观看这个百戏。包拯说：“好吧，咱们后面请。”酒席满了之后，包拯领着庞玉往后来到后院。这后院早已经把桌子、椅子、座位全都排列好了。这个院子里边坐了几百人，这里边有包公带来的道队，还有这个衙门里边的一些差役都在这坐下了。前边这个座位给包公和庞玉留出来了，庞玉往这一坐，身旁边最贴近的两个保镖，一个孙谦，一个赵八。站在他的身旁，尽管他挡着后边看戏的，但是那也没办法，这保镖就是得在这站着，不能在这坐着。包公坐在这儿了，包公的身后站着的是王朝马汉。王朝马汉保护着包大人，但是王朝马汉两个人是坐着呢，这是他两者的不同。都落座之后。通知后台准备开演。这台上面家伙点一响，音乐一奏，这节目开演了。百戏团呢，其实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杂技团。您看，杂技艺术历史悠久，从这个出土文物里边来看，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杂技艺术，而且那个时候，从那个墓葬的壁画上。就有什么彩钢丝啊，什么钻火圈呐、啊，什么耍火球啊，水流星啊，这些个东西都已经有了。今天这个百戏团，第一个上场来演的就是大武术，几个男士在那来回啪啪啪一翻跟头，在音乐声中这一表演气氛造得很浓。接着第二个上来一个女士在那耍这水流星。这水流星耍的真是出手不凡，与众不同，令人看得瞠目结舌。尤其这女演员一上台，这个庞玉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张着嘴，看得就特别的入神，特别的投入。好，好，这里是看戏呢，瞅着都很轻松，其实呢。外围这个气氛很紧张，尤其是那蒋曼，这蒋曼遵照国舅的嘱咐，他看戏的时候他不能看戏，他得巡视。这蒋曼挎着自己的这腰刀，在外边转悠，他在外圈转，观察，看看哪里有没有埋伏的人，哪里有没有什么暗算国舅的地方。他正转着转着，忽然来了一个人。哎，蒋大人，蒋大人，什么事？国舅府里来人找您，您快去看看，在哪儿呢？就在门房里呢，是吗？这蒋曼马上跟着这个人，就来到公馆的门房这儿了，开开门房的房门，迈步往里就走。他一走进来，一看正面坐着一个人，是公孙策。这蒋曼当时就犯合计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公孙策在这坐着？公孙策是这包拯的人呢，是他的孔目啊，他在这坐着什么意思？就听公孙策说了：“蒋大人，请坐，请坐。”蒋曼站那儿没动。公孙先生，您找我吗？对。是我找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现在那边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回见。这蒋曼一抱腕转身要走，他刚要转身走，就觉得脖子这个地方有点发凉。他拿眼睛往下一扫，哎呦，有一口刀弹到脖子这儿了。这刀是拿刀面贴的他的脖子，别动。让你坐下，你就坐下。你要不坐下的话，这刀刃一转，就给你抹平了。哎，蒋曼心想坏了，今天果然我们是受了暗算了，这是包拯安排的。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些基层的军事头领都找来了。

找来之后一见蒋曼，蒋曼跟他们就说了，我说告诉你们啊，我现在正式向你们传达命令，你们马上把队伍集结起来，把这戒严取消，大街小巷的官军一律集合一起，出离郴州，远退40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再回来，听到没有？这些个基层的这些个军事首领一听，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个人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有的还小嘀咕呢，哎，我是怎么看着咱们那蒋老爷那个脸色不对呀，那就该着，你没看见吗？有两把刀在那肋头上怼着呢，我瞅着了，那咱们怎么办？那听他命令啊，让咱走咱就走啊，咱管这事干嘛呀？哎呦，外围的这个戒严队伍全都撤了。蒋曼呢，当时被张龙、赵虎两个人把他拧过胳膊来，掏出绳子来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带到旁边一间暗室，高人在那看着他，别把他放走了，嘴也给堵上了，不准他嚷，不准他喊。这个时候，公孙策、张龙、赵虎、包兴、斩南侠、斩雄飞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带着相符。这相符原来是国舅府里边的看家护院的一把保镖啊。相符在这国舅府，也就是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无人不认识的。说相符最近这一段时间没露面，别人知不知道啊？别人不知道，只有国舅和臧能等人知道这相符死了，而且是从蒋曼的嘴里得知的。蒋曼是听包公说的，是这么个结果。今天相符头前带路，斩南侠还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等人一起够奔国舅府。为什么奔国舅府？上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因为只有国舅在这儿的时候，那国舅府里边证据才能搜查得出来，尤其是他那放赈钱粮的账目，没有国舅的命令，谁敢把这个账目拿出来给人看呢？啊！可是今天这就听不得国舅的话了。他们来到国舅府，迈步往里就走。国舅府府门这把门的，按说是挺严格的。今天国舅上公馆里边去赴宴去，临走之时，尤其是加重对把门的门役嘱咐。说不是我这府里的人，千万别把他放进来。可是头一个来的是相符，相符往里边一走，这些把门一看，哎呦，相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哎，您这带着都哪儿的？这都是我领来的。我跟你们说啊，好好在这看着，国舅在这看戏呢。我领来这几个人有重要事情。哎，好，您离请。相符带着他们几个人就进来了。因为相符对这国舅府非常熟悉，先知道账房在什么地方，先到账房里边把账封存，保存一个大包裹提了出来。管账的那个哪个也不敢来，一瞧这个气势可要了命了。接着奔后院，为什么奔后院？后院边有很多在押的妇女，在押的大姑娘，包括那田启元、金玉仙都在那后边呢，他们想去打救这些人，正在往后边走着，对过来了一个人，谁呀？那臧能，咱不说吗？那个臧能他没去呀，他自个儿主动请缨，说留在家里边看家，因为他屁股上那伤没好啊。这臧能呢，上后院啊解手去了，解完了手回来。往前面一走，一看前面稀里呼噜来了一帮人，他跟相符走了个对面。当他一看见带头的是相符的时候，这臧能就吓坏了。臧能当时一愣，嗯。臧能心里想啊，坏了，这个相符不是死了吗？他怎么又活了？百日见鬼喽！他正愣神的时候，相符几步走到跟前，呀。臧能，你没去呀？哦，你是降夫吗？怎么的？几天不见，你不认识我了？是啊，我就是降夫啊。哦，降夫，

0: 你不是那个死了吗？
1: 谁死了？
0: 我死了。你以为我是鬼魂出现了？看见没有，日头高照，有这个鬼魂吗？你没得死哦，我没死，我告诉你，我呀改邪归正了，我现在帮着包大人办事呢。
1: 藏城，你别走，啊，偷钱带路。
0: 哎，偷钱带路，说啥子地方？上后边，你最清楚。什么什么软红糖啊，什么藏娇楼啊，都在什么地方？压着多少个小男妇女，啊，大姑娘、小媳妇都在哪儿呢？去，那个田启源押在哪儿？哎，那个金玉仙在哪儿？还有那么多被抢来的女人，你领我们去。哎，要得，快点！好，好，我你不晓得，我这个臀部有伤哎，少他妈扯！你再说有伤，我踹你一脚！不要踹哟，不要踹，一踹就更疼喽！快走！这蟑螂投钱带路，大家伙随后跟着他们，来到后边，到了后边所藏着女人的这些地方，全把房门都打开了。房门打开，捆着的解开，锁着的打开，然后把他们全都放出来了，告诉他们，一律都到包大人的公馆去。现在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啊，先都到公馆里边去，有人接待他们，把他们要归这个地方，然后再审问他们的案情。所以这么打开门，这么一放，有的男的，有的是女的。说男的是什么？把女人抢来了，男人不同意，到时候来找他来了，就给抓起来了，也给看押起来了。所以也有男的，这几个人这一出来，这个局面非常乱。乱乱哄哄的往外一走，当这些个人都走完了之后，相夫跟大家说要奔包公馆，可是，一没身的功夫，相夫突然发现这赃囊没了。怎么回事？这个赃囊非常的狡诈，他们是到后院里边来，什么软红糖啊、藏娇楼啊，把这些被押的人都给放了。可是这个后院里边有一个地道。当年修建这个安乐侯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地道。因为这个安乐侯庞玉呀，想到自己逃跑之路，他也想到自己作恶多端，没有好报，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他好有个逃跑的路啊，修了个地道。这个地道就在那个藏娇楼的旁边。张能他知道这个地道口，庞玉跟他说了，相福呢？听人说过，不知道地道在哪儿。这个赃囊借着往外一放人，人稀里糊涂往外一走，这么一乱的功夫，这赃囊掀开这个地道盖，他就下去了。他由打这个地道里边往前走，走出去就出了府了。出了府之后，转身他疾步就奔包公馆，来到包公馆，是急急忙忙往里就走，有很多人不认识他。包公馆外边人想拦他没拦住，这赃囊一下子就跑到了后院了。跑到后院一看，这国舅还在那看戏呢。赃囊赶忙来到国舅的身边，一见着庞玉，国舅爷，了不得了，人们跑到我们府里吵架
2: 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录制，编辑制作周雨平。

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400-710-4499 400-710-4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你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刚才呢你一边打招呼，我一边呢我的小眼睛就偷着瞄呢，这桌上放的就是这两天就是这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讲的那个养心汤吧。我看这个包装上面这个头像啊，一眼我看出来了，郭主任的那个头像。哎，
2: 你咋还认识呢？你想，哎呀，带包装的不是郭主任是谁？肯定是
0: 那上面头像看得清清楚楚的嘛，对吧？盒上面印着咱们郭主任的头像。我觉得啊，你看这个，给我感觉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种传承的一种重要的一种保障。你看咱们听众朋友们用起这个养心汤，看到郭毅老师的这个头像，放心了。对吧，正版正画的啊，这个养心汤可是咱们郭主任家几代传下来的方子，对吧，经过咱们郭主任和赵宁老师的升级，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一盒成品，对吧赵宁老师。我发现啊，您这个人啊不光人脉广，而且啊认识的人这个里面啊身份都不同凡响啊。你看郭毅老师几代中医师世家，尖子生只跟尖子生玩呗，学霸只跟学霸玩呗。
2: 哪有哪有啊，你说这个咋整，小陈小嘴啊可会夸人了。那个我呀也倒没什么，就是您说那个郭主任那边，人家确实是郭主任，他是人家是正八经的扎根于临床，而且一心为患者的一个好大夫。而且吧，中医的这一块哈，能走到今天，靠的其实就是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你像那个像郭主任他们哈，他能到最后就是把人家家族里边的好东西，能够尤其是经典的方剂能够拿出来奉献出来，我觉得这可能就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一些事情。而且人家吧还不守旧，我就说郭毅这个人哈，你就之所以我俩关系处得比较好，他不守旧，就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一想说，我自己的方子如果我拿出来受益的可是全人类，不是说来天天得看着我给他治病才怎么样。他说我们家族现在不需要这个名声，几代人下来了，我们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当他把这个方子贡献出来，而我们平常在煎药煮药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弊端，所以他们首先能够接受现代化的这种工艺的手段的介入，所以他把结合现代人的这些体质能够把这个整个的东西进行优化，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突破。那我们当代人要去用的话，他就会体会到就是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些妙用之处，同时也会体会到现代科技的一些高深的地方。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用这些东西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对吧，反正我觉得哎呀还是挺牛的。现在让你那么一夸哈，我觉得哎呀郭主任确实是挺伟大的一个人。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像我师父

0: 傅这样勤勤恳恳扎根于本职工作的，哎呀，现在也确实有不少老一代的这个就是中医人确实是很踏实的，什么都不求，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尊重和敬仰。
1: 确实没有一辈辈中医人的坚守与创新，很多好的东西就难以传承下来。
2: 哎，那赵宁老师，那么这么好的养心汤啊，就是真的是咱们几代中医人的智慧的经验和结晶，对吧？
0: 对。
2: 那您还参与了这个升级的工作。那昨天呢，我一忍不住啦，我得说呀，对吧？昨天咱们答应听众朋友们，您去争取啦，争取的。我看您今天这个小盒都拿过来了。
0: 哎呀啊啊啊！
2: 八九不离十了吧，对吧？
0: 哎呦我天哪，你这聪明劲儿都使到这个上面来了哈。啊，其实我吧，我昨天忙完了之后哈，几乎我的手机就没有停过，就是从晚上我俩是7点多钟、
2: 嗯、
0: 我就开始一直到凌晨这段时间吧、嗯、那个郭毅给我他们厂家的那个电话，那个李总、
2: 嗯、
0: 我俩就开始聊聊，我哎呀来回拉扯呀，反反复复的沟通，那给我说的口干舌燥的，我感觉说的都嗓子冒烟了。但是我们说的哈，几乎全是那个什么养心汤的价格啊、数量啊、品质啊，就这一类的。完了，我也跟李总讲了，养心汤呢也是出自于郭主任的这个老验方，所以效果肯定是没问题的。当然，他们的药材也都得是选用好的药材。我记得原来郭主任跟我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默契，也是一个强硬性的规定，就是不管是你节省什么，我们的那个药材也不能缩水，就一定要按照最初的这种标准去做。尤其是你有一些常年受到心脏问题困扰的一些老年同志，他们可能对养心汤的这个需求的呼吁声会用得高。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因为大家需求的多，然后你就随意是狮子大张口什么的哈。我昨天跟李总谈，他是也很认同，就是郭毅主任还有我们的这些默契和共识，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实在的这个人。反不管咋地吧哈，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咱们这个养心汤可能郭毅主任也告诉你了，他原来的售价是399块钱一盒，
2: 嗯，
0: 这399哈就都折腾下来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利润。
1: 李总说的是实情，养心汤十位道地的药材，再加上它的优良的工艺，成本呢确实是不低的。
0: 对，就是我也明白，所以我跟他讲，就是咱们所面临的这些老同志的一些难处吧。因为我确实我身边的这些同志啊，不是做什么商业的人，他们都像我一样很普普通通的生活着，所以好多老人吧还保留着当初的那种省吃俭用的那种做法。你像我师父就是这样，我要陪他去买菜啊，整个早市要是不逛遍他都不带买的
2: 啊，他
0: 挨家问，
2: 挨家询，
0: 这就是那个年代这个老同志的共同的一个好的传统，就哪怕差5毛钱，他都能从村东头给我撵到村西头去买那土豆去，就是他真是这样的人。就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是这样。我跟那个李厂长我俩聊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想想你父母那个年纪是不是也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的老同志不像咱们年轻人那么奢侈，30多块钱一碗面条说吃就吃。我说我不会，就我要是去的话，我30多块钱我可以买个那个4-5整面条，我回去能吃一个月去。我说我都不会30多块钱去吃一碗面条。我说我们老同志也是那样，有的老同志吧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可能1000出头，但是他们得的病并没有因为你说我工资低我就少一样，他该得什么病还是得什么病。尤其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朋友吧，吃药吃的更多，关键是他们是长期用药，他不是一个感冒我治利索了就完事儿了。我说他们都是慢性疾病，然后呢这个钱他就得一直都花，每个月都得留出来我吃药看病打针的这些钱，所以他手头哈基本也没有什么存款，然后还得就是忍受着疾病的这些困惑。所以吧我是这么来想的，就是咱们要是能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说那大家肯定要念你的好啊，最起码你们厂子你李总的名字在大家的心里一提到说这厂子仁义，这老总仁义，我就说了好多这样的话。然后李总吧不管咋地他被我最后反正给说动了，就说明白了，然后人家开会的时候就开始讨论，最终也算是松口了，就等于说原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养心汤，然后再攒

0: 咱们的节目里，就今天啊，节目的专属价，咱们直接给它降到了199块钱一盒。
1: 哦，那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一盒原来是399，然后咱们直接砍到了199，就是整整砍了200块钱下来，赵宁老师。那我觉得，觉得这个力度是太厉害了啊！199块钱，你想想看，买的是啥？买的是郭主任的经方，买的是郭主任的道地的药材，符合咱们赵宁老师的您刚才讲的叫做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又升级了特殊的剂型。这个养心汤，我觉得物超所值，整个就是捡到宝了。
0: 也算是吧。
1: 嗯，
0: 所以人家厂家呢能给我们199块钱一盒这个养心汤的这个价值，也确确实实从人家的角度上来看吧，的确也挺给力的了。但是因为当初嘛，我跟郭毅我俩就是跟那个李总嘛也有过几面之缘，因为我们是在他厂子里的进行方子升级嘛，我多少好像看到他了几回。
1: 嗯，
0: 不管咋地哈，咱也都算是就是人见面就有几分情在嘛哈，多多少少也能够讲得上。后来我再想跟他往下讲一点的时候哈，我就发现我就根本讲不下来了，就是那可能也真是到头了，就是讲到底儿了。人家李厂长你就说啥，他说我真做不了了，就怎么地都是这句话。我一看讲不了了，那就算了吧。完我回头就给那个郭毅我俩就打电话，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讲了，我说厂那边也挺为难的，但是我说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我说郭毅你天天跟那些大爷大妈在一起，我说你看看他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你是最清楚的，基本上穿个衣服穿个鞋什么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孩子身上剩下来的，孩子不穿的我舍不得扔，哎，我改不改吧我自己穿，都是这样子的。我说他们还是生活的比较朴素一些的。
1: 嗯，
0: 后来我聊完了之后吧，我本来想请啥呢，请郭毅吧帮我给李厂长不行再说一说。
1: 嗯，
0: 毕竟他是研发人呢，方子的所有人呢，所以我在想如果他要是能说几句话，那199块钱的价格不就能降下来了吗？结果我没想到的是啥呢，突然之间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哎，我这手机在这儿，那个，哎，对，小陈你递给我，
1: 来来来，
0: 我让大伙儿听听啊，
1: 好，
0: 你听听他怎么跟我说的，
1: 你拿着拿着，
0: 这个最长的这段话，就他，
1: 好，来点一下，
2: 哎，赵宁老师，这个这几天呢，实在是太忙了啊，所以说呢，没有办法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现场去，我还是感觉到特别遗憾的。啊，之前呢也是总听说说赵宁老师呢一直在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在考虑啊，做什么事儿啊都是从咱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啊，想的呢是怎么能够让这一体多病的咱们的老年朋友呢都能受益。那我这次呢也算是真正的见证了这一点啊，我真的特别佩服你。那么我今天呢，一是感谢赵宁老师啊，对我这个传了几代人的这个养心汤这个方子的升级做出了很多的帮助。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也是被赵宁老师真心实意为咱们大家做事的这种精神我感动。啊，我呢也就此就想着啊，我也要为咱们大家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啊，所以说呢我这块呢我自己就做了个决定啊，将咱们养心汤每盒现有的价钱当中我个人补贴100块钱，就是呢养心汤咱们99块钱一盒就给到咱们大家。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包括赵宁老师也知道我能力有限，所以说呢必须得有个数量的限制，咱不能无限期的这个数量走是吧，啊，只有2000盒，所以说也希望咱们这2000盒能够帮助到啊受心脏问题困扰的咱们老年朋友。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哎，赵宁老师，
0: 啊，
1: 就我没听错，就我听的意思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说这个养心汤 现在从199又可以补贴100块钱，也就是说99一盒就能给大家，这是又便宜了100块钱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他就这个意思。他那个你刚才也听到了，就是这个钱我这个真没有想到啊。我跟郭毅我俩聊完了之后，我上他那诉苦去了嘛。
1: 嗯，
0: 我的本意吧没想让他这么做，我是想让他给李厂长吧打个电话，然后你是软磨硬泡是咋的呢，再给咱们降下来点儿。但我没想到郭主任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我办了，就是他直接把养心汤给降到99块钱一盒给大家。但是哈，我听完了，我昨天给我师傅也放了，我师傅也搁旁边听着呢。我师傅也这么讲，说呀，人家郭毅呀也不容易，人家李厂长吧也不容易。如果这个99这块的价格的话，搁咱们老人身上吧，哎呀，反正也能够承受得了。那咱们就这样，就这一次给大家就按99块钱去做。所以你看呗，我今天我就说把这个样品拿过来了之后哈，就希望小陈呢，咱们就讲实情就行，给他一点点的把人家这个厂子的这个包括养心汤的这个情况，包括活动价格的这个情况，跟大家都说清楚。
1: 嗯，
0: 因为他这一回哈也就2000盒，刚才那个谁郭毅不也讲了吗，说没有那么多，就2000盒。那咱们就这样，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用上这个养心汤吧，你这么的小陈儿，咱们这回有个规定，来个带规定的，就规定每个人限定10盒吧，别一个人别囤太多。
1: 那就是说2000盒，
0: 而且就这一天的时间，咱们按99块钱的价格给，行不？
1: 也就是说2000盒，咱们每个人限定10盒，可以按照99块钱的价格。那也就是说只有200个名额，对吧？我理解对吧？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咱们也就只有今天是按照99块钱来订购的，对不？
0: 对对。
1: 好，那我理解清楚了。其实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激动的，因为399块钱一盒的价格，一开始我听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讲，确确实实有点吃力。但是回念一想，你想这是啥？这是咱们郭毅老师的祖传的方子。再想啥？里面有10味的这样子的配合的非常精妙的组方。那么，我觉得这399吧，咬咬牙也行。然后您今天讲199，就是咱第一轮沟通的时候199呢，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可以接受了，因为心脏这事儿真不是小事儿，对吧？他不是说我手破了，或者是我头发掉了，这不是。
0: 心脏你做一个造影还5000多块钱，
1: 对呀、
0: 啊，
1: 搞一支架进去，有的时候人这不是一个支架，一放3个，要10000多块钱一个，4-5万没了，对吧？那你说这个199，我觉得能行，能但是呢，刚才你看郭毅老师又给我们又降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打着灯笼去找，除了郭毅老师和咱们赵宁老师的这面子有这能力之外，其他的真没有。因为一个是方子的拥有者，一个是升级的建议者，对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在咱们治疗这个解决心脏问题的时候，一个要通气血，第二个要排淤堵，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样子吧，我说多了，我把这个政策跟大家报一遍，我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0: 很激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价格相当好了。
1: 是的，来，朋友们，此时此刻啊，我真的是太激动、太感动了啊！从昨天到今天，咱们见证了赵宁老师为大家挑灯夜战啊，软磨硬泡，最后郭主任被咱们赵宁老师的真诚和付出的诚意打动了，主动出面，刚才是自掏腰包啊，给咱们的每盒养心汤降到了99块钱的价格。那么一切都是我们多亏赵宁老师和咱们这个郭老师，咱们一定要感谢他们。那么好消息呢，就是带有咱们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一盒，现在99一盒，数量呢只有2000盒，每人限定10盒，只有200个名额，咱们先到先得。订购电话呢我再报一遍，400-710-4499 400-710-4499，咱们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 养心汤补心气通瘀。

0: 度，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400710-4499，400710-4499。
1: 就是我们好多的中老年的朋友哈，其实心脏不好的比比皆是，有的呢是已经都确诊的了，有的可能自己心里边有怀疑，但是吧还没有最终的确定。那么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脏不好的同志啊，其实大家可以那个看看自己平常有没有这些症状，比如说你胸闷、心慌，还有那个气短，尤其是那个走几步路啊就觉得喘。晚上躺不下，然后一躺下呢就觉得憋得慌，就胸口这块像压一块石头似的，后背还发紧。如果你有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心脏不好的这个患者人群当中就要加上您的这个位置了，这对心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中医去调整的时候会有两个渠道所示，像我跟郭毅老师我俩共同认可的一件事儿吧，一个就是心气不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脉淤堵。什么是心气不足呢？就是心脏的动力不够了，然后咱们的心脏呢，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心气呢就是它的电，你电要是不足了，你水泵肯定就没有劲儿了，你血就打不出去，然后这个人整个的感觉就是没有劲儿，没有精神头，然后说话也不爱说，然后气也短，这就是心气不足。那么心脉淤堵是什么？就是那心脏供血的血管里要是有垃圾了，有血块了，路堵住了，血不就过不去了吗？你心脏就会缺血，一缺血人会心慌，就会疼痛。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啊，就是一个是没有劲儿，一个是不通。那你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光通不补的话，你身体就越通越虚，气儿就跟不上趟。你光补不通呢，那么你越补就越堵，你容易胀着自己的心烦更难受。所以你补心气儿和通淤堵得两个同时进行，才算是从根本上的调理。
2: 对呀，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这段我是用小笔在旁边记了一下。是心脏有问题，咱们就是总结下来根本在于心气不足和心脉淤堵，对吧？咱们这个养心汤是给大家在这两个方面起到了一个解决的作用。原价咱们399，真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调心脏这玩意儿啊，就是399价格真值得，对吧？但是在本档前
1: 那99不更值得？
2: 这99就闭眼入了，就不用考虑了，对吧？
1: 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
2: 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1: 但凡涉及到心脏的有效治疗手段，99块钱
2: 哎呦，算个啥呀，对吧？
1: 是吗？
2: 你说说看，你非得等到那个心脏不舒服，就一分钟两分钟的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呦，我想把那99块钱的东西都得用上，来不及了，999。都来不及，叫一趟救护车几百块，对吧？
1: 哎，对，
2: 哎呀，真是。还有，
1: 哎、看小陈这个意识是真的提高，真的是重视起来了。
2: 对呀、啊，还有咱们这个，你看这个盒上带有郭主任的头像，咱们说买东西啊，要买个真实的，买一个正版的，对不对？就是说明一个啥，我为他背书了，这个东西的质量是拿我的名誉做担保的。对不 对,
1: 对？
2: 那么这个东西您只要用了，我会在它的，不管我们先不说作用效果吧，至少是在它的品质上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然人家不会拿自己几十年的这个名誉啊，或者是我们再往上说一点，几上百年的这个
1: 传老郭家家族
2: 家族名誉来担这事儿吧，来担这99块钱的事儿吧，对吧？所以你看，还有一个，咱们别忘了，这是赵宁老师在他的这个建议下，把这个叫什么叫补心气儿通淤堵的理念放在了这个养心汤里面，99块钱，你看，一个是咱们信任的赵宁老师，一个是在行业里面都认可的大专家。给我们做的这个养心汤99块钱，今天真的是闭眼日啊！但是我要提醒一句，2000盒的库存，每人限定10盒，这么算下来就200个名额，200个名额一到，我帮不了忙，因为我小陈没这能力。我估计咱们郭老师，就即便能帮忙，这价格肯定不是99了，对吧？所以呢，先到先得，订完即止。咱们还是要告诉大家这电话啊，400-710-4499，400-710-4499。还是那句话，

0: 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
1: 最主要宁宁他们呢还对这个方子啊进行了升级，这就避免了大家伙的到处去买药材，大家呢也都不是专业学中医中药的，分辨起来呢也不知道哪个是到底药材。如果药材不地道，大家回去熬成汤，药的效果肯定呢也会要打折的，而且熬汤药呢也很麻烦。
2: 对呀，我们把养心汤就做成袋装的这种成品呢、啊、所以你拿到的时候吧，它里边是那种小颗粒，那种小颗粒都是经过特殊工艺提取的，就是把那个药材的有效成分都进行高度的浓缩，所以它这个药效是可以大大提升的。我跟大家讲啊，你别看它是一个颗粒，
3: 嗯，
2: 但是它却非常容易吸收，这就是我讲的那种，就是你放到嘴里头人家自己就会吸收的，你不用水直接口服就行，就到嘴里瞬间就化、哦、就是直接它就开始发挥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了。所以我说现代科技之下哈，我们给大家把那个就是养心汤做成这种颗粒形式的这种哈，就是在中药界直接服用的这种方式是不多见的。因为你看啊，这种高度浓缩的东西你打开就这一小袋儿，你看没、
3: 嗯、
2: 那个小陈儿，就这一小袋儿、
3: 嗯嗯嗯、
2: 它就相当于什么啊，你自己采取煎煮的方式，你得熬这六大碗的汤药，
0: 哎，
2: 六碗、
0: 嗯、
2: 你吃这一小袋儿就等于我喝六碗。你说人要是一天喝三次汤药，一天十八碗这个药，你还用喝别的吗？你啥都吃不了了，
0: 我都能喝吐出来，
2: 对吧？
0: 嗯，
2: 哎，但是现在的这种科技就把这六大碗的药效都浓缩到这个小小的养心袋里边去了，所以你这吃着这个袋的这个颗粒，然后你吸收的却是六大碗的这个药，所以它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是的，就这么小小一袋的养心汤相当于您喝六大碗汤药，且不说能不能喝下去，这胃也受不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的新款的这个养心汤是补心气通淤堵，两手抓两手都会硬啊，从根本上解决心脏的问题。大家还等什么呢？带有郭主任的头像给您做背书，符合赵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养心汤，原价399，现在本档节目只需要99块钱一盒，每个人的限定10盒，只有20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即止。补气通淤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打起来，400-710-4499，400-710-4499。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不要走开啊！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400-710-4499，400-710-4499。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这次咱们赵宁老师啊给大家带来的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原料，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399一盒，今天郭主任刚才自掏腰包给每盒多补贴了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就能到手了，仅仅有2000盒的库存，每人仅限于购买10盒，也就是说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710-4499，400-710-4499。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今天的朋友们的留言，看看有什么他们想和赵宁老师沟通和咨询的。第一位朋友呢，水边的蔷薇，他说赵宁老师，我呢从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就盯着这个电话打了10几遍没打下来，所以呢就只好给你留言了。那么他想要呢这个参加活动订10盒养心汤，因为呢

0: 他前两天把咱们这个十位的这个材料啊都记下来了，准备让这个儿子呢去店里面去买，就是去这个药店去买。结果呢他今天听到这个赵林老师说是有成品的这个养心汤啊，他就坐不住了。他说那我赶紧打电话。结果呢打不进就急着干嘛呢，给我们做留言。啊就留言了，留言了以后呢说您说的啊这一袋能顶六碗汤药，要自己煮的话呢那个可费劲儿了，所以他就没让他儿子继续去买，说赶紧来买这个郭主任头像的这个印在包装袋上的这个养心汤，不会有假，但是2000盒的库存他又着急怕报不上。他说他这个心脏有毛病啊，就是他说我心脏有毛病啊，跟我这个急脾气也有关啊，从年轻时候到现在这个脾气就没改过，走几步路呢就喘，现在是走几步路喘，晚上呢睡枕头呢要垫的老高，去年冬天的时候差点呢没过去，他手术都没过去，就是哎突发了。他儿子一直说呢要带他到北京去看大医生，然后呢他说他不去，为啥呢？他说大夫说了都得养，那花那个钱干什么呢？他就心疼钱。他不过刚才他一听一盒才99块钱，他说哟这个比好多西药便宜多了。他说来10盒也不怕对吧，990块钱对他来讲的话，他说哎呦那真的是有的时候比西医里面
1: 还没有一个治疗的、
0: 哎、检查的贵呢、所以他说这个事儿一点不费劲儿。他说赶紧要来定。不过他现在这种情况、想让赵林老师呢给他点建议。
1: 给他点建议，当然得给呀，因为他这个心脏这个心脏不好，尤其是心率不好的同志啊，很容易着急上火，然后这种情绪的这种突变，那么这也跟心脏的疾病有关系，它是一个气滞血瘀的一种状态，血瘀呢就得通开，所以我和那个郭主任，我们两个共同的对上病的这种看法，就是要补心气儿通淤堵，是两步走，一步都不能少。我和郭主任的想法就是通过养心汤补心气儿通淤堵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大家心脏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指导的，这个东西打开袋儿就能喝，你愿意泡水就泡水，你不愿意泡水呢就直接往嘴里倒也都没问题，可能你抿吧几下慢慢就化了，所以这个吧不当事儿，一天能吃上2次就行。关键是我觉得啥呢，第一个它这个价格轻，它比较便宜，然后第二个呢又免了大家天天在里边煎药煮药，这个东西可不是煎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行了，他得总去坚持啊，你要坚持个2-3个月，天天熬天天煮，还保持不打瞌睡，还得去分品级分别类，然后去煎煮，还得保证时间什么东西的，这个一般人都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家里边去做，基本上是熬不来的，所以他这个吧就比较省事儿。您这个好几代人总结下来的方子，我对他吧比较有信心，但凡是用的，哎，他这个效果都是比较明显的。咱们这个同志也是，你就一天吃2次，怎么吃随便，你放汤里吃都没人管你，就你吃进去就行啊。
0: 好，
1: 哎，
0: 好，这10盒的这个养心汤呢给你留下来啊，就像这位阿姨刚才讲的，一袋顶6碗汤药，认准那个郭主任头的，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我们的朋友们，咱们的这个养心汤啊，原价399，今天活动价只要99块钱，你看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啦，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10-4499 400-710-4499。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400-710-4499 400-710-4499。
0: 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想订20盒养心汤，20盒，他说10盒他不够
1: 啊，
0: 10盒不够。他说这个毛病呢，说来话长，他从42岁开始呢就有高血压，过了50以后呢心脏就不好，不是吃药就是住院啊。去年的时候呢，走路的时候呢感觉到呢很费劲，一走路呢左边的这个胸啊就疼。然后呢跟针扎一样，然后到医院以后呢一看，立刻给他下了2个支架、感觉是好些但没有好利索，因为呢这个病他感觉到是跟着天气走， 天晴、哦、他心里

0: 你敞亮点儿就得劲儿。
1: 哦。
0: 天阴下雨，那就是不就不受不了了，气儿堵着上不来，
1: 哦、
0: 说话也费劲，不愿意说话。所以呢，
1: 哦、
0: 他说：“你看，这就支架做完以后，他就是这个奇奇怪怪的这种情况啊。”
1: 哦哦哦，心气虚，这也不奇怪，
0: 嗯、
1: 就是心气虚。支架撑开了之后，它本身气虚血虚的上不去，你撑开了以后，血容量大了，更上不去了。所以他的问题应该是补心气儿啊。
0: 哦，就是
1: 啊，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原来是堵在那儿，结果支架长给他撑开以后呢，
1: 对，
0: 他血并没有说是因为撑开以后血就过去了，因为他气儿不足，所以血还
1: 没有劲儿啊，
0: 血没有被气儿推着走，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房子通道变大了，但是
1: 啊。
0: 里面的血容量，里面的气儿不够，它还是有问题啊。
1: 对呀、
0: 啊，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啊。
1: 对，所以它上面它就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光是心难受，我头晕。
0: 嗯。
1: 为啥头晕？那你血上不去，你缺血不头晕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遇到冷天的时候，血管一收缩夹上了之后，完了你更没有劲儿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容易犯病啊。为什么冷的时候它就特别容易发生危险啊？一换季的时候，你看看打针的有多少。
0: 嗯，
1: 犯病的多少？
0: 嗯，
1: 可多了。
0: 嗯，
1: 这就是这个道理嘛。这样的同志要解决的，首先就是心气虚的问题啊。
0: 嗯，补这个气儿用咱们养心汤也合适吧？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养心汤是两步走的。
0: 嗯，
1: 第一步就是来补你的心气儿，第二步就通你的淤堵。这两步吧，他们两个是胶着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给它分得开。
0: 咱们养心汤里面的，
1: 啊、
0: 比如讲灵芝啊、黄芪啊、党参。是补气的、
1: 嗯、
0: 对吧，蟹白、嗯、桃仁、山楂是通瘀的，
1: 通瘀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有肉桂啊，胃阳的，你看，
1: 对，
0: 冬天也不怕冷了，夏天也得劲儿了，对吧、啊、
1: 对呀、
0: 啊、
1: 那你这样你阴天变天的时候你才不怕、
0: 嗯、
1: 要不然它就是你的负担呢。
0: 嗯，好嘞，
1: 嗯，
0: 那么咱们就给它定上好吧，张宁老师、
1: 啊、可以的、
0: 嗯、
1: 这没问题，
0: 好嘞
1: 啊、
0: 嗯、
1: 别光只下支架、
0: 嗯、
1: 支架之后呢你不管了，你就等着再犯病再下支架啊。
0: 我觉得所有下支架的人都还得用这个，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机会不等人，带有郭主任头像的，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儿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原料，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两步走，可以同时补心气儿，这个通淤堵，原价是399一盒，现在报名电话打上以后，只要99一盒。那么抢到的是咱们郭毅老师几代人的祖传方啊，也是我们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参与的升级的剂型的这个养心汤的这么一个好产品。那么2000盒的这个库存只有200个名额，因为我们每个人呢是限购10盒的，99块钱一盒拿到手，补气通瘀养心汤，护你心脏稳当当啊！热线电话记住 400-710-4499 400-710-4499。
2: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但是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

0: 相印证的养心堂。
1: 重磅好消息，养心堂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400710-4499，400710-4499。
2: 好的，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幸福来敲门，他说赵宁老师，郭主任自己拿100块钱来补贴，99块钱就能给大家，他很感动。这么好的东西，他必须要支持，必须要吃上，必须要用上啊。然后呢，他说他不光给自己买，还是给家里面的亲家带一组，因为
3: 亲家带，
2: 他就是他的亲家的心脏比他自己的呢还厉害，走两步的喘的跟拉风箱似的啊。原来自己在家煮过中药，一熬就是大半天，满屋子的药味，费时费力。现在又这个味道呢，就是又苦又酸的。那么现在呢，如果用上这个养心汤呢，可能就是省事儿了。就是他说，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给他定上？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和他的亲家都有用。
3: 那如果是心脏问题的话，当然要用了。
2: 嗯，
3: 我讲过心脏的问题，
2: 那主要是走几步就气喘，气喘。
3: 那你喘，那不就心气儿不足吗？
2: 嗯。
3: 这就心气儿不足啊，心气儿不足的背后，你像岁数大的同志一般都会有瘀象的出现、
2: 嗯、
3: 所以他会觉得憋，其实憋就是气滞，气不走了，然后就会憋，然后疼痛就是瘀，和身体没有力气，行动都活动不开，你说那是有什么力气啊？所以好多人走一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乏累，这都是瘀象的一种表现，你知道不？
2: 嗯，
3: 养心汤吧，喝着没有像他所说的是中药天天熬啊，那个费苦费时费力的那个劲儿没有，他这不用熬，拿水一冲他就化。
2: 嗯，
3: 所以他这个吧方便，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而且人家是经过高科技处理的，他用纯的方式把一些异味的东西没有用的就都提纯出去了，所以你吃的时候他这个不苦，我基本吃的时候就那个山楂的那个。酸甜酸甜的那个味儿，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啊。
2: 嗯，
3: 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它的效果好。你吃一小袋就等于你喝六大碗的汤药。反正我觉得要我熬汤药，我现在是真没有那时间熬了。
2: 行，好，那我们就通知导播把他的地址呢、留下来，后呢给他把这份这个养心汤呢给他留好啊，他也就算报名和订购成功了。那么幸福来敲门这位朋友，您说的呢也很实在，自己熬药呢费劲不说，这个效果呢也不能保证。那么咱们的郭主任几代传承的这个方子，也有我们赵宁老师亲自参与的升级，只要99块钱一盒，简直呢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朋友来说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好了，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热线是400-710-4499，400-710-4499。原价399，现在99一盒，只能限定每个人十盒啊！咱们2000盒的库存很快就会没有了。那么想要的朋友，赶紧不要犹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40岁的一个听众的留言，他叫良辰美景，他说呢，这个自己的母亲这几年心脏不好，老说他心慌，心里没底，一到换季的时候就看上去就比较严重，头两天在家里面呢。差点没回得去，怎么一个情况呢？是，他说呢，就是感觉到心里面不太舒服，想回家拿点药吃，结果走到单元门口就不行了，腿都抬不起来，浑身冒汗。然后呢，别的邻居看到了，赶紧把他的爸爸喊出来，以后把他们回家了。这个事儿呢，让他感觉到这个他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有点太严重了。他母亲今年是80岁嘛，他40岁，他40多，他母亲80岁嘛。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呢，他觉得到底。他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的就害怕
3: 了，是吧？
2: 嗯，说养心汤能不能给他定上？定上以后，他妈妈应该在喝养心汤的同时，还要注意些什么？他挺着急的这个事儿，
3: 首先哈，咱们说他现在的身体情况，突然之间气温、气候的一个改变，都会让他感觉到不适，这是典型的一种心脏瘀滞的一种表现。
2: 嗯，

0: 当他遇冷的时候，心脏一收缩，立刻这个人呢，就是他的这个代偿性的东西就会启动。你看他代偿了之后啊，他连腿都抬不起来，他想走路都走不了，可能就剩我们脑袋能够运转了，就是哎呀，我知道我现在要犯病，但是说不出话来，浑身冒汗。那你这种就是血瘀的表现，这种情况其实就叫心梗，你知道不？这就叫心梗。你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叫心阳不足、心气儿不足造成的梗塞呀。这本身就是那个时候他好在犯病的时候是在离家里附近不远的这个地方，因邻居大家都认识，可以给你倒回家去，或者是打120可以去急救。但如果这样的事情你要在外边怎么办？你没有认识人，你直接就栽到那儿啊。你且不说你心脏怎么样，就现在的老同志，你磕一下都容易磕出问题来呀。这就是心梗啊，一定让他注意一下。我给他的建议啊，养心汤可不可以喝？必须得喝，因为你想让心脏安康，你不养它是不行的。即便是你到了医院之后，人家给你做了支架，解除了你这个危机，但是支架没有养心的作用。
1: 对，
0: 懂不？
1: 对，
0: 这个是你要该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的。我也建议你。现在这一关虽然过了，母亲是安然无恙的，但是该去检查也要去检查，要使用临床用药了。你不用再来一次的话，那损伤更大了。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在那一瞬之间，就是犯病自己又动弹不了的时候，她的心肌受损率得有多严重？这是你看不到的。你只看到了你母亲缓过来，你却不知道心肌受损有多严重啊。他要这么受损下去的话，你比如说心脏我们一共就100个细胞，他这回夸有20个细胞都受损了，就剩80个人干活了。所以你会觉得你母亲哎呀，这现在得了病之后，犯了病之后，哎呀，就觉得他身体乏累，精神头不如从前了。那不是精神头的事儿啊，是心肌细胞直接就受损呢。所以养心养的是什么？你气虚补气，为的是什么？你血虚补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心肌细胞啊，你得让它能够正常工作呀。所以这个事儿啊，没有小事儿，不可忽视。养心汤能做的是补心气儿，然后通淤堵，可以让血能够供给到我们的心脏，可以给它一个保险。但是呢，你如果血管堵得太厉害的，光靠养心汤通淤的作用做不到的时候，你比如说堵塞到80%了，马上都够下支架的了。你说你这个时候要说我得用半年我才能去调整，你这个时候就有点突兀了。所以用养心汤的同时去医院做一下造影检查，或者说是冠脉 CT 就可以。该怎么吃药的就要配合药物去做啊。他这个问题可严重啊，那是属于心梗啊，不是别的了。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良辰美景的这个要给母亲订的养心汤呢，我们给他留下来。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99一盒的养心汤，今天的活动价格是99一盒，仅有2000盒的库存，每人限购10盒的话呢，只有200个名额。补气通瘀养心汤啊，护您心脏稳当当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4499 400-710-4499来进行订购。
2: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 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块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3: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400710-4499，400710-4499。
1: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魏武人生，他说：赵林老师啊，我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呢，只能是留言，然后留言的第一件事呢，您通融一下，赶紧给我订上一组啊，两个人报名，一人一个，然后他说我得要20盒啊，他说你看我是心慌胸闷，睡觉呢得侧躺着平躺着，那肯定不行，平躺着感觉到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啊，脑袋呢像罩了一个罩子一样嗡嗡的，然后呢气儿呢喘不上来，走路几步呢心脏呢就跳的那个感觉要从嗓子眼儿往外蹦啊，他老伴儿呢就是老爷子嘛，他那个心脏呢也不行，哎呦，这个
0: 老人心脏也不好，
1: 还有脑血栓啊，抬不起腿来，走不到道。他说你看我们这两个人的这个体格子啊，那真是在家里面是半步也出不去了啊，然后他的这个老伴儿呢就是这个老爷子的这个腿啊，就是大夫让他多练习啊，练习多了才会有气力啊，但是呢他就寻思啊，这老伴儿在家里面这都气都上不来，哪有劲儿啊，这个你还得
0: 动弹不了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更何谈这个慢慢溜达呢，所以他说呢，你看赵林老师说的那个养心汤啊，一小袋能抵六碗汤药的这个吸收还好，对于他来讲是觉得是不是自己得和老伴儿一起来喝这个养心汤，反正方便挺方便，价格呢他也觉得能承受，但是是不是这个东西对他的路子，哎，得让老师来给他这个肯定一下，哎。
0: 哦，你看其实他分析的是很有那个道理的，他和他老伴儿，你看他说的这个症状没有，我仔细的听了一下都跟心脏是有关系的，他自己就不用多说了，我走几步我就没有劲儿了，多走几步我心脏就开始蹦蹦蹦直跳了，那证明气虚血虚嘛，对吧，这个是逃不了的。另外一个你看他对他老伴儿的那个症状他也能归结为跟心脏有关，这就说明平常啊可没少听我们的课呀。
1: 嗯，
0: 你看啊他老伴儿动弹不了，你抬不起来腿来，不是我们的腿传导不好，不是说我在这掐他没有知觉，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是他没有力气去抬。他自己不也讲吗，大夫让他多练，那你多练呗，但是他没有劲儿去练，这个劲儿从哪来，这个力量就从我们的心脏来，因为心脏要给他腿部足够的去供血，那因为他脑血栓他淤的比较严重嘛，你这个血想过来他过不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很多的医生脑血栓给他用了很多通瘀的药，但是却忘了去补心气。
1: 对，
0: 你发现我跟大家讲没有，是这两个哪个都不能少。
1: 嗯，
0: 光通瘀了不补心气，你那个气儿上不来，没有力气到不了你的末梢的时候，你仍然走路会乏力，会没有劲儿，有的人是麻，对不，有的人是木，他是这种情况，所以你光通瘀你不补心气儿也是不行的，补了心气儿通了瘀之后你才能有劲儿。你看没，我就说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脑的这个思维是在线的，他这个思维是在线的，他没有像人家讲的这样，哎呀脑血栓我就赶紧治脑血栓就好了，我跟心脏有什么关系，你看他就意识到了心气儿不足血打不出去，你想要四肢受血正常，掌受血耳能握，对不，指受血耳能射，你这个要是不受血到中间打不出来了，气儿没有人就回去了，那你这个胳膊永远也抬不起来，你这手抓东西永远抓不住，永远往下掉，
1: 所以
0: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对，他就用他的话讲，就是气儿补不上来哪有劲儿呢，
0: 对吧
1: 对，
0: 很厉害，这个老同志很厉害呀，就冲这一点你帮我嘱咐一下导播，他该给他留的两份都给他留下，
1: 好给他留下啊，
0: 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会认真用，他绝对会对得起过亿的这个方子的，他用完之后尤其是他老伴儿，他变化会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我感觉有个3-5天，他老伴儿就能变化，他就会感觉这个腿或者脚趾头你让他做某一个动作他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1: 好嘞，那么、
0: 哦、
1: 好，我们看看中对对表啊，老师，我们也不能继续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留言了，时间差不多了啊。在最后一段时间里面呢，我还得不得不提醒大家啊，那么这个有郭主任头像啊，符合咱们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这个养心汤，十味道地的原料啊，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呢，两步走，同时呢把心气和淤堵给你解决。那么原价呢399一盒，今天我们的活动价格呢是99一盒，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就会立刻恢复原价。还没把电话打进来的赶紧抓紧这个最后的时间了，我们的电话呢是400-710-4499 400-710-4499。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1: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0: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1: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0: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1: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0: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文艺914
2: 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7: 北京时间7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

0: 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博纳修太太被抓走了，达达尼昂被这样一个坏消息吓得不知所措，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动不动地呆着，同时所有的愤怒和嫉妒的魔鬼都在他心里嚎叫。达达尼昂这种无言的绝望对这老头产生的效果肯定胜过大哭大叫，于是这老头劝慰说，
3: 哦，我的老爷，您就别伤心了，他们没有把他杀掉，这是最重要的。
2: 哦，先生，您大概知道那个领头干这件坏事的是什么人？
3: 很遗憾，我不认识他。
2: 可是既然他曾经和您谈过话，您一定看清楚他了。
3: 您是问我他的长相和外貌吧？
2: 是的。
3: 这我记得，是一个干瘦的高个儿，脸晒得很黑，黑色的小胡子，黑眼睛，外表像个贵族。
2: 是啊，又是他，又是他，永远都是他。这个人简直是我的灾星。那另外一个呢？
3: 哪一个？
2: 就是那个矮个子。
3: 哦，那个矮个子，他不是贵族，我可以肯定，而且他也没有佩剑。另外其他几个人也并不尊重他。
2: 那就是个跟班了。哦，可怜的女人，我可怜的女人，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3: 亲爱的先生，您答应过你不说出去的。
2: 哦，我现在再把我的诺言重复一次，你放心，我是贵族，贵族是说话算数的，我已经答应过您了。
4: 达达尼昂心情沉重地又向渡口走去，有时候他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就是布纳修太太，他希望第二天能在罗浮宫里又见到她，有时候他又怕她会不会是和另外一个人有私情，由于那个人吃醋而把他突然劫走了，他感到犹豫、悲痛和绝望，他不由得叫了起来。
2: 哦，我的朋友，如果我的朋友们在身边就好了，我至少可以有重新找到他的希望，可是谁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4: 时间将近半夜十二点了，应当去找普朗西。于是达达尼昂看见哪家酒店还有点亮光，就去敲哪家酒店的门，可是在任何一家他都没有找到普朗谢，一直找到第六家他才开始想
2: 前面走过去而不跟他讲话，可是像前一天一样，博纳修先生又叫住了他。
5: 喂，年轻人，好像我们这一夜过得都很好是吗？早晨七点钟，哦，见鬼，我似乎觉得您多少改变了普通人的习惯，在别人出去的时候您却回来了。
2: 啊，布纳修先生，别人可不会像这样来责备您，您可是品行端正的人的楷模呀，是吧？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他是不需要去追求幸福的，因为幸福会来找他，布纳修先生，是不是？
4: 布纳修的脸色一下子白得像死人一样，不过他还是勉强装出了一个笑容，说道：
5: 您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不过昨天夜里您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的老爷？看来您走过的那些小路不太干净啊。
2: 达达尼昂低头望了望自己那双沾满泥浆的马靴，不过在做这个动作时，他也顺便地看了看服饰用品商的鞋袜，看上去好像他们两个

0: 个人是在同一个泥坑里踩过似的，因为他们沾上的是完全相同颜色的污泥斑点。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在达达尼昂的头脑中闪过，这个花白头发的矮胖子，这个穿着深色衣服像跟班一样的人，这个被那些佩剑的军人瞧不起的家伙，就是波纳修本人。这丈夫竟然领着别人去绑架自己的妻子。
1: 达达尼昂这时候真想扑到波纳修的身上把他掐死，可是我们已经说过，达达尼昂是一个很谨慎的小伙子，所以他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过他的心理活动在脸上显露了出来，吓得波纳修直往后退。可是因为他的身后恰好是关着的门，所以他遇到的这个障碍迫使他不得不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达达尼昂盯着他说道，
0: 哦，是这样吗？波纳修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我正直的朋友。我看我的马靴是该擦一擦了，您的鞋袜也同样如此，波纳修先生。您会不会也是在找女人呢？啊，真见鬼！这种事儿对一个像您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况且您还有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妻子啊！
2: 哦，我的天主啊，我可不是在找女人。昨天我是去了圣芒代，去打听一个我绝对少不了的女佣人的消息。因为那条路很糟糕，所以就带了些泥浆回来。你瞧，我还没来得及擦掉呢。
0: 波纳修提到的他去的地方，为达达尼昂的怀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波纳修刚刚说的地点是圣芒代，而圣芒代和圣克路正好位于两个绝对相反的方向。
1: 这种可能性给达达尼昂带来了第一个安慰。如果波纳修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那么只要采用一些极端措施，就可以强迫这个服饰用品商开口，让他把秘密说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证实这种可能性。达达尼昂说道，
0: 啊，亲爱的波纳修先生，如果我对您一点也不讲客气的话，那么请您原谅我。可是不睡觉是会叫人口渴的，所以我现在渴得要命。请您允许我到您的家里去喝杯水。您也知道，这种事在邻居之间总是不好拒绝的。
1: 没等房东同意，达达尼昂便快步地走进了布纳修的屋子。他匆匆地往床上扫了一眼，床铺整整齐齐，纹丝不乱。这说明波纳修夜里没有睡过，所以说他回来也不过一两个小时。他把他的妻子送到了押他去的那个地点，或者至少陪送到了第一个调换马匹的驿站。达达尼昂喝完了那杯水以后说，
0: 啊，谢谢你，波纳修老板，我要求您的事情就是这些。现在我回家去，我要叫普朗谢给我擦靴子，擦完以后，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让他到您这儿来替您擦。
1: 说完以后，他就离开了被这种古怪的告别方式吓得不知所措的服饰用品商，后者心里在嘀咕着，他是不是自己在作茧自缚呢？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达达尼昂走到楼上，看到普朗西的神情很慌张，他一看到主人就说，
2: 哦，先生，又多了一件怪事，我真的希望您能赶快回来。
0: 哦，究竟是什么事
2: 啊？我让您猜100次，让您猜1000次，您也猜不出。您知道您不在家的时候有谁来拜访过吗？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哈，就是半个小时以前，您在特洛维尔先生府邸的时候。
0: 那到底是谁来过了？你就说吧。
2: 哈，我告诉您吧，是卡夫瓦先生。
0: 卡夫瓦先生？
2: 是的，是的，是他本人。
0: 是红衣主教卫队的队长？
2: 正是他。
0: 他是来逮捕我的吗？

0: 后我想是的，先生，尽管他有点假客气。
1: 你说他假客气？
0: 是的，假客气，也就是说口头上是甜言蜜语，我的先生。他说他是红衣主教派来的，红衣主教对您很有好感，而且请您跟他到王宫里去一趟。
1: 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0: 我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您不在家，就像他看到的一个样。
1: 那他又怎么说呢？
0: 他说要您今天一定得到他那儿去一次。随后他又压低声音补充说，告诉你的主人，红衣主教大人对他非常器重，也许这次会见对他的前程是非常有利的。
1: 哼，这对于红衣主教来说，这个圈套真是够笨拙的了。
0: 是啊是啊，我也看出这里边有圈套。于是我就回答他说，德达尼昂先生回来之后一定会感到非常懊丧的，因为昨天晚上他到香槟的特鲁瓦去了。
1: 啊，普朗谢，我的朋友，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呐，你非常的聪明。
0: 谢谢先生，你也明白先生，我心里想啊，如果你想去见卡夫瓦先生，你总是来得及否认我的话的，你只要说根本没有动身就行了，是吧？这样的话，说谎的就是我，因为我不是贵族，说几句谎也是无所谓的。
1: 放心吧，普朗谢，你能够保持你的诚实可靠的好名声的，一刻钟以后我们就动身。
0: 这正是我要劝您做的事儿。我们去哪儿？您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过分好奇了？
1: 不，听好了，和你说我要去的地方的方向正相反。我现在急于要知道阿多斯、博尔多斯还有阿拉米斯的情况。你不是也同样急于知道格里莫、莫斯科洞还有巴赞的情况吗？
0: 是的，是的，先生，的确如此。您什么时候想走，我们就走。我相信眼下外省的空气比巴黎的空气对我们更有利。所以
1: 赶快整理我们的行装吧，普朗谢，然后我们就动身。我呢，我先走，我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让别人怀疑我要出门。然后呢，你到卫队队部来和我会合。还有普朗谢，我相信你对我们房东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的确是个下流透顶的混蛋。
0: 先生，我向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您一定要相信我，因为我会看相，真的。
1: 达达尼昂像说好的那样先下了楼，随后为了让自己以后不会感到后悔，他最后又一次到他三个朋友家里去转了一圈，没有他们任何人的消息，只是阿拉米斯那儿收到了一封芳香扑鼻、字迹纤秀秀丽的信。达达尼昂拿了这封信，十分钟以后，普朗谢在卫队队部的马棚里见到了达达尼昂。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已经备好了马鞍子。普朗谢把旅行包裹绑在鞍子上，达达尼昂对他说，很好，现在你替我把三匹马也备上鞍子，随后我们就动身。
0: 我的先生，你以为我们……
1: 那后来呢？
0: 您知道驿站送信经常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把信送到驿站，而是趁我们店里一个伙计到巴黎去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了公爵夫人本人。这也是为了满足博尔多斯的心愿，因为他为了这封信曾经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非常的郑重，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对不对？
1: 差不多吧。
0: 尊敬的先生，您知道所谓的公爵夫人是怎么样的吗？
1: 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博尔多斯谈起过，别的就不知道了。
0: 哈，我告诉您，她是夏特莱一位诉讼代理人的上了年纪的妻子，名字叫做科特纳尔夫人，至少有50岁了，又老还又丑，还硬要装作是一个醋劲很大的女人。
1: 哦，天哪，您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的？
0: 我当然知道，因为他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大发雷霆，说博尔多斯先生朝三暮四，说他这一次挨了一剑又是为了女人的事儿。
1: 这么说他挨了一剑？
0: 我的天主，我说了什么呀？
1: 您刚才说博尔多斯挨了一剑。
0: 是的，是的，可是他曾经严厉地禁止我谈论这件事情。
1: 为什么？
0: 先生，您那天不是走了，让他和一个不相干的人吵架了吗？他就开始吹牛，要把那个人一剑刺个对穿。可是事实上呢，恰恰相反，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但是却被那个陌生人摆平在地上了。但是呢，我们的博尔多斯先生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不愿意向任何人承认他挨了一剑，但是公爵夫人除外，因为他认为公爵夫人听了他的冒险故事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1: 这么说就是这一剑让他带

0: 还在床上的。那么当时您也在场喽？
1: 哦，先生，我很好奇，所以我也跟着跑去了。我亲眼看到了这场决斗，不过决斗的人没有看见我而已。
0: 那这个经过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1: 时间不是很长，我向您保证，他们都做出了防守的架势。那个陌生人先做了一个假动作，随后就向前冲过去。他的动作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当波尔多斯想招架的时候，剑尖儿已经刺进他的胸脯有三寸深了，于是他就向后扑通倒了下去。那个
0: 发现那家他当初把阿拉米斯留在那儿的小酒店，他催马小跑起来，一直跑到小酒店的门口停下。
2: 这一次接待他的不是老板，而是老板娘。大丹娘问他，好心的太太，在11、12天以前，我们不得不把一位朋友留在这儿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呢？
3: 是不是一个23、24岁的温柔和蔼强壮的年轻人？
2: 是的是的。
3: 他肩上还受了伤是吗？
2: 完全正确。
3: 先生，他一直在这儿。
2: 老天哪，亲爱的太太，您真是救了我的命啊。这个亲爱的阿拉米斯，他在哪儿？我要拥抱他，因为说真的，我真的很想见到他。
3: 很抱歉，先生，可是我怕他现在不能接待您。
2: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接待我？是不是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3: 哦，天哪，耶稣啊，您在说些什么呢？可怜的小伙子。不，先生，没有女人和他在一起。
2: 那么他和谁在一起呢？
3: 他跟蒙蒂迪埃的本堂神父，还有亚面的耶稣会修道院院长在一起。
2: 我的天哪，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不是他的身体更糟了？
3: 不，先生，恰恰相反，可是在这场病以后，他蒙受了天主的恩宠，决定出家做神父。
2: 对了，这倒是的，我已经忘了，他做火枪手不过是暂时的。
3: 先生还是一定要见他吗？
2: 当然当然，我更想见他了。
3: 好吧，先生只要从院子右边的楼梯走上去就行，他在3楼5号房间。
2: 达达尼昂往老板娘所指的方向跑过去，找到了一座建在屋外的楼梯。可是要想这样就进入那位未来的神父的房间是不可能的，因为通往阿拉米斯房间的通道正好像阿尔米德的花园那样被守着，他的仆人巴赞在走廊里挡住了他。事实的确如此，可怜的巴赞的梦想始终是要为一个教会人士服务，所以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有朝一日阿拉米斯扔下他的火枪手的外套，换上教士的长袍。据巴赞说，他现在服侍一个火枪手免不了要丧失灵魂，只是因为他年轻的主人每天都在答应他出家做神父的日子不会再拖延了，所以他才留下来的。
0: 因此巴赞乐得心花怒放，根据所有的情况判断，这一次他的主人是不可能再食言了。肉体的痛苦加上精神的痛苦产生了他期望已久的效果，阿拉米斯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受到了创伤，终于把眼睛和思想都落到了宗教上。他把最近遇到的双重意外，也就是他的情妇的突然失踪和肩膀上的箭伤，看作是上天给他的警告。我们知道了巴赞目前的境况，就会懂得为什么达达尼昂的到来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他的主人长久以来一直被卷在世俗观念的漩涡之中，现在达达尼昂一来，很可能重新把他的主人扔进漩涡中去，所以他勇敢地决定要把门守住。可是因为客店老板娘已经出卖了他，他只得试着对这位新来的客人证明，他的主人从清晨开始就在和人讨论种种有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而且在他看来，这种讨论在黄昏降临以前是不会结束的，所以在这时候去打扰他的主人是非常不知趣的。
2: 可是达达尼昂对巴赞滔滔不绝的雄辩根本不加理睬，而且他也不想去和他的朋友的跟班进行一场争论，只是简单的一只手把他推开，另外一只手转动了5号房门上的圆把手。
4: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

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